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上好，早安，每一天从问候每一句早安开始。各位，我是主播果果，这里是早安每一天。那么在此时此刻，照例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路段上的通行情况了。学校周边目前的拥堵情况是有所缓解的，但是市区内还有极个别的路段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例如此刻要提示各位，是在体育北街这边要提示各位，从解放路的丁字口位置开始，

一直到鼓楼东大街的十字路口，目前都是由北向南通行，体育北街全路段单行道呢是拥堵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接着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其他这位叫做知心风尚的听友，他说这会儿广宣街拥堵情况非常严重啊，已经全路段堵的啊，不能通行了，电动车在这边行驶都困难。他说是从广宣街菜市场的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持续到广宣街的南口，也就是解放路的十字路口，由北向南拥堵情况非常严重，由南向北呢只严重拥堵到了车站街的丁字口位置。早上逛早市的人比较多，早上去医院排队去挂号的人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路段上呢要提示一下各位车主朋友了。另外拥堵情况严重的呢还有这位叫做在你身边的老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这会儿也在体育南街呢，只不过是从公园街的十字路口一直到五一路十字路口的这个路段上啊，体育南街这个路段上是出现由北向南通行，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现象了。另外需要提示各位的是鼓楼南大街这边啊，就是从这个扁担巷文明小区，也就是从这个皮店门巷，就我们知道那个傻儿电脑城旁边那个皮店门巷位置开始，一直到鼓楼环岛行驶，到这个鼓楼南鼓楼东这边啊，出现到的是鼓楼南大街此路段由南向北通行的过程当中，交通压力比较大，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各位了解一下。军峰说你这带班的比正班上的人出境都多呀，那没办法，你这不是说正班的人他正在那个什么武汉吗，你艾特一下他呗，你让他早点回来上班啊。不过还好这一周也很快过去了，明天就最后一天，我不是在坚持吗，明天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了，今天都已经快坚持不住了，这不是眼镜都已经支上了吗，明天我还不知道得支个啥东西才能支撑我度过这一周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是这位叫做小帽子的听友点播的，他说主播早上好，我想要听一首自由自在简简单单，我觉得这个旋律特别的好，能够带给我早间的好心情，一起分享一下吧。

你不必是一朵花，你不必是任何约束的模样，其实只要活成自己就已经很 OK 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友在询问来自高速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及时的告知一下大家。我们刚刚呢接到了来自高速交警的最新通知，目前高速四支队十四大队的实时路况 S5902 的运城绕城高速东郭到长江府，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天气是阴天的一个状态，通行目前是正常的。高速四支队九大队辖区的河宝高速文和段目前天气晴朗，路况良好，通行秩序正常。还有在稍早些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因为西安运城方向临汾下口匝道目前施工，西安运城方向去往临汾车辆请提前在襄汾、临汾东、临汾南土门进行绕行，预计施工时间呢是3到4个小时，所以各位这条消息一定要格外的留意一下。感动，因为这个西安运城方向临汾下口匝道目前是施工的一个状态啊，西安运城方向呢去往临汾车辆请提前在襄汾、临汾东、临汾南土门绕行，预计呢施工时间是3到4个小时，各位注意一下了。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看到公屏当中有听友来留言，这位呢叫做雪绒花，他说我想吐槽一个小事情啊，就是小学到高中生都没有发过学生证，你说的是你自己吗？可能因为年龄的关系吧，反正我都有，包括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学生证，还是那种需要夹在衣服上的，当时就在想一定要选那种有领子的有帽子的可以夹的那种透明的，里面是一张卡片有照片，而且还盖了学校的这个公章的，有学生号有班级有姓名，这是小学时候的，后来小学还发的那个小学的那种特别小的，像现在这个工会发的那种学生证件，是那种有点枣红色的那个皮，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走读嘛，所以回忆起来那个时候走读的时候，学校的就是你骑自行车的话，他会给你自行车后面安一个这个车牌，来证明你确实是在这个学校停，不是乱停乱放。

啊，因为乱停乱放的话，第一不安全，第二会影响秩序，影响交通出行的，这是我那个时候的回忆。然后那个时候的学生证也是那种夹着的，然后丢了之后还必须去补办，就每天必须看学生证才能够进学校的。然后如果你要是把车子停靠在学校的车棚的话，需要进学校的时候推车子进学校，因为那个时候学校会有人监督你，门口会有站岗的人员，执勤的人员。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是属于自行车，它是有一个那个什么来着，就是大卡片和小卡片，是塑料的那种，大卡片的大小大概就是和怎么来形容，就这么大小吧，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吃的话就像一个小小的煎饼，如果是用的文具的话就有点像那种小的记事本，然后上面有一条可以抽出来要挂在你的自行车钥匙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去取车子的话，必须上面那个条和底下的那个卡片是保持一致的，让人家一知道，哦，这个是你自己的自行车，就是有这个钥匙还可以取到自己的自行车。不然学校就说，哎，这万一你是偷偷拿掉人别钥匙，万一要丢掉的话，不是就容易产生误会吗？反正那个时候上学就是骑自行车还挺安全的。再后来这个初中毕业的时候，其实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有那个毕业证的，也有那个学生证。我们当时那个学生证它其实总体来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那个卡片似的，就像是那个名片夹一样这么小，就在这个衣服校服上，是那种别针似的，可以别上，就像什么徽一样，但是它长的，上面是属于打印好的，你的小照片。那个时候交一个一寸照片，它帮你缩小成这个彩打的那种材质，相片纸，然后塞到里面，下雨的话不会被淋到的那个状态。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一波回忆说出来，各位是不是会把大家的那种回忆给勾出来呢？你最明了这辛苦算什么，就如最佳欢呼。因为那天我整理家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妈还帮我留着这些东西，就上学时候的学生证啊，还有那个时候学生卡呀，这些都有啊。各位，你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些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的一些小的物件呢？也可以在听见林粉的抖音平台当中，公屏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路段上有最新的通行情况，也欢迎各位及时来更新。您可以在平台里搜索听见林粉，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听见林粉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咯。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今天我们唠点啥呢？刚刚呢是说到了有关于学生证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路段上的通行情况了。要提示大家，早高峰的时间段已经基本过去了，目前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呢是鼓楼环岛行驶的西北角环岛行驶，交通压力比较大一点点，但是不影响正常通行。交通压力大的有三处路段，分别是在古城东路这边，要提示一下各位了。古城东路呢是从这个大概呢是从中段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电视台小区这个口这儿位置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菜市场的十字路口，由西向东通行，古城东路拥堵情况严重。这个道路本身就比较窄一些，而且早上就是买菜的人会比较多。广宣街目前是从车站街的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到南口的位置，南北双向拥堵情况严重。另外就是车站街全路段由西向东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没有造成严重的拥堵。以上就是三个路段与交通压力比较大，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刚刚还有听友在询问有关于高速的一个情况，要提示一下各位车主朋友了。刚才提示到大家的是说，因为西安运城方向啊，临汾下口匝道目前是一个施工的状态，西安运城方向去往临汾的车辆请提前在襄汾、临汾东、临汾南土门进行绕行。预计呢施工时间呢是3到4个小时，各位注意一下啊，3到4个小时。

今天早间的陪伴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早间的聆听、关注和守候。稍后的时间呢，还会继续来聆听我们民生派的节目。明天早间，周五早上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银粉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4: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那么每天上午的2个小时，我们都会送给大家大家所关心的那一些事情。总之呀，每天2个小时干货满满哦。
3: 当然了，如果说您想关注不管是这个民生服务方面的、政务服务方面的，或者是便民服务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话呢，都可以在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啊，或者是说呢，您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比较长，哎，不太好表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和您取得联系，针对您的问题做出一些解释。
4: 是的，那么今天啊，出门的时候感觉到今天这个天气呢，还算是比较正常，不是特别凉哦，
3: 正常。
4: 对，它没有想象当中的那种就是特别寒冷的感觉，但是感觉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享受到这种秋意渐浓，但是呢晴朗在线的这种感受。那么一般到了午后的时候呢，还会感受到暖意洋洋。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最高温度在侯马呢已经达到26.2摄氏度。你像在瑶都区的话，最高温度呢和侯马差不多啊，25.7摄氏度哦。
3: 就是这个温度其实会让我们感觉到中午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哈。就是有的朋友呢还是会穿个什么半袖，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就是穿半袖真的是扛不住了。就哪怕是它中午可能比温度比较高，但是室内的温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啊。但是未来三天天气又有变化了，大家要留心一下了。未来三天呢，这个受到高空槽的影响，16号到17号，我市将会迎来降水还有大风的天气啊，气温呢会有所下降，体感呢会整体偏凉一些啊，记得要适时的去添加一下这个衣服去保暖啊。还有呢，就是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好像会下一点点雨，不过会下一点点小雨啊。
4: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一定要提前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的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在今天白天呢，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12到26摄氏度。
3: 你看明天确实要来雨了吧，明天的这个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小雨出现，局部的地区呢将会有中雨，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的东南风，市区温度14到25摄氏度。也就是说呢，虽然会下一点雨，但是温度上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这个降幅啊，但是到后天就不一定了。
4: 是的，一般都说什么这个降雨过后或者是消雪过后，这个温度

0: 天的话，就整天的这个天气都是一个状态，就大清早这么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说呢，这个进入到这个秋季之后呢，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凉，大家也不要抱着什么，哎呦今天天好，是不是能暖和一些，会一天比一天凉的。而且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基本上就是在供暖前的这一个月左右啊，是一年当中相对来说比较难熬的一个时期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也要做好准备了，趁着有太阳的时候，把家里的这个新被子啊拿出来晒一晒，还有就是我们到深秋时节要穿的那些衣服啊，都拿出来，这个该洗洗，该晒晒啊，该挂挂，该晾晾啊，该做好这个准备了，因为我们要迎接的就是深秋时节这个温度会不断下降的一个天气情况了。
1: 是的，总感觉啊，临汾的秋天会比较短啊，是从这种夏天是吧，就急剧过渡到这个冬天。不过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大家再坚持两天，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可能这个秋裤然后长袖是吧，然后有一些这个年老体弱的一些朋友，这种背心儿是吧，要把这个前胸后背要护好了。
0: 我是年老体弱的，
1: 你已经穿上了背心
0: 儿。对，我已经穿上了背心儿。对，因为我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就是穿一件相对来说比较薄的这个衣服，然后就是在室外的话，这样就非常简单，你不用穿外套啊，可以在里面加上一件衫儿，哎，就也还是不错的选择。
1: 是的，你像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秋裤真的是穿穿脱脱，那么到了后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衣柜里的那种短袖是吧，还有那种就是短裤全部都给收起来了，应该不会再有穿短裤的日子了。
0: 这周的这个事儿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天气的变化之外呢，这周末还有一个这个考试啊，大家要出行的话要特别留心一下了。因为这个从这周末还有下周末这两周开始呢都是有事儿的，一个是这个全国成人高校的招生考试，还有下半年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啊，那么这两个考试是会占到这个周末的时间。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在下周末呢会迎来的是我们临汾的半程马拉松赛，哎，参赛的各位朋友们应该要积极紧张起来啊！还有就是想要观赛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两个周末的一个安排。
1: 是的，那么在这两个周末，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具体的关于全国成人高考的一个时间，是在17号到18号。那么专升本的话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14点30分到17点。那高启专或本的话，这个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14点30到16点30。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全国成人高考的考点的设置，一共设置了9个考点，分别呢是山西省临汾市第一中学校、临汾市第六中学、临汾同盛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二中学校、临汾市第三中学校、临汾市第五中学校，还有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啊，就是这些这个学校。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周末您的这个出行可能涉及到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地方的话，要留心一下。他早上起来从9点开始要考试，所以说8点左右啊开始就人会比较多一些。如果说您这个点呢正好要出行，不妨把这个时间差打开一些哈，就更早一点，那么出行方式发生一些变化，要不然可能会遇到一些堵车情况了。
1: 是的，那么在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时间呢是10月24号到25号，上午的9点到11点30，下午的14点30到17点。那关于下半年的高等教学自学考试的考点设置的话，是有两个考点，一个呢是临汾同盛中学，另外一个呢是临汾市解放路学校。那为了保障考试顺利进行，临汾交警呢将会结合道路的实际情况，会对这个考场的周边呢会进行一些交通分流，那么加强应急服务警力，确保考场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的平稳啊。那么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那么在17、18，然后在未来24和25两周呢都是有一些这种考试的，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规避这些考试的这个考场的路段。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建议呢广大的考生，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了解好考点的位置，还有周边的环境，包括它的乘车路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去选择出行，提前到达考点。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在25号呢它是有一个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跑步，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是您所居住的地方刚好在这个附近的话，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安排好。那么在考试期间，建议驾车出行的市民呢合理选择自己的出行路线，尽量避开通行考场周边的道路，或者是建议大家呢去乘

0: 做一些公共交通，然后减轻考场周边的交通压力啊。
1: 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考试这个周末安排的考试的一些情况。有一位朋友呢也是问到说成人高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哈、啊、你看刚才我们分享了两个，一个是就是成人高考的这个专升本呀，还有这个高升专高升本，就是它分好几个这个层次啊。比如说呢高起专这种情况就是高中升大专或者是高中升本科，那么它的要求呢是要有高中中专或者是技校的毕业证或者是高中同等的这个学历。那么初中毕业满一年年限可以按照同等学历去报考，以当地的招考部门的审核为准。那如果说是专升本的话，就是大专升本科必须有这个学信网可以查到的国家承认的专科毕业证，像自考、成考、国开、大专都是可以的，没有专科证是不能够报名专升本的。那么如果说你想参加这个成人高考的话，看看您要参加的是哪一项啊，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起专还是这个专升本，是什么类型的，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是只要是能证明您这个起点的学历的资料就都可以。
0: 对，他说自己是本科还能参加吗？你都已经是本科了还要参加，
1: 还要参加干嘛？哦，换专业是吗？啊、哦、
0: 要这样去吗？
1: 那是换专业的话，这个情况是要你要是重新去参加考试吗？还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是本科还要换专业的情况之下该如何参加考试，是想问这个问题吗？
0: 那么关于我们今天所和大家所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如果说各位朋友心目当中还有怎样的一些疑虑的话，那么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啊、哦。
1: 像刚才这位朋友所提到的，如果说确实要，我就想换个专业，觉得这个专业不太好就业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二本科跨专业报考，在我们山西省呢有两种路子。什么路子呢？第一种是免试入学，就是如果说你手里是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学信网可以查到，想换其他的一些这个专业，报名的时候可以申请一个第二本科，不用参加这个全国成人高考的统考，是需要参加招生院校组织的这个校内测试啊，是需要参加校内的一个组织的。你看每个学校它是不一样的，看你想参加哪个学校的，或者是说什么类型的。但如果说是你想参加什么医学类的，那就不要想了，医学类的是不可能的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正常的参加这个专升本的考试，如果说你想报的专业不在免试试点范围的话，或者是说你想报的这个就是我就想报个医学类的，那么就需要正常的去报名专升本，参加全国统一的成考，跨专业去进行报考。要注意比如说你是要什么医学临床类专业有限制的话，是不能够随便跨的啊，需要对应的一些职业的证书，不能够直接跨专业去报临床呀、护理呀等等。也就是说有两种方式，那如果说你的第一种选择就是我就是想换专业，那么这个院校人家有一个院校招生，报第二专业是没有问题，不用参加这个成人高考。那如果说呢你要跨的这个专业呢是不在免试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那就直接报专升本就可以了，看你选的院校还有专业是个什么类型的啊。
0: 是的，这位叫缺麦的老朋友，如果说还有怎样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即将会进入到整点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呢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么会临时闭麦，那么在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

0: 民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说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真的感觉啊，秋天呢是啊这个四季当中啊独有魅力的一个季节。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这个天气呢不冷不热，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周末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去我们临汾的各个地方去感受一下秋日美景。
0: 今天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地方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山西省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赏秋的地方吗？很多人也是觉得哎非常好的一些这个推荐，本来呢打算出去玩，但是呢并没有一个这个下意识哎我就要去哪里哈、啊、没有可以选择的方向。那如果说给了大家一些推荐的话，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些攻略哈、啊、就根据您的时间去做一些具体的安排。
1: 是的，临汾的秋天啊就像是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别处的秋啊是那种精心编排的安静和渲染，但是我们大临汾的秋啊就是酣畅淋漓的写意泼墨。那别处的秋天啊好像安静的走完一季的话，临汾的秋呢是来的比较的热烈奔放，就像是孩童轻翻了这个调色盘，它会将这种斑斓的色彩会挥洒于山川之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我们临汾你可以去哪里去找一找这种美丽的秋色。说到这个七里玉的话，我觉得七里玉像在夏天的时候就非常的火，那么不妨可以大家换一个季节感受一下七里玉的这种秋日美景。它是把七八种的颜色呢同时会铺到这种山脊当中哦。
0: 七八种颜色，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哈。然后有这样一个词儿，我觉得用在这里也非常的妙啊，是什么呢？他说这个霍州七里玉的秋早已经疯出了独一份的热闹，疯出了独一份的热闹。就你几乎呢是找不到哪座山能够同时攒齐就是七八种有层次的这种颜色。那么像这个七里玉这边呢，你看远山呢蕴着黛青的底色，远处的枫叶呢染成透亮的火红，黄芦的黄呢是亮的发烫，橡树沉下复古感拉满的一些这个褐石色，还有金黄蓬松的这个落叶松，舒展热烈的五角枫啊，就是把每一道山脊都是叠得满满当当，就是每一种东西的它这个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叠在一起就显得是非常非常的热烈哈、
1: 啊。是，看了一下这个照片，真的非常的好看啊。这个航拍的镜头，如果说是从高空去扫过的话，连绵的山峦就像起伏的浪涛，秋色呢就像倾洒的这种醇酒，顺着每一道的山脊呢肆意流淌。那绿意呢是不肯走的夏天，金黄则是刚刚登场的深秋。那么其中啊还会有一些。

0: 艳红色啊，艳红色也是整个这个图画当中它比较抢风头的一个狠角色。如果说要大自然要有一个调色盘的话，我觉得七里玉绝对是随手一甩最得意的那个神来之笔啊。
1: 前两天呢还看到有朋友呢就拍到了七里玉的这个景色哈、啊、如果说去过的话就知道这边它是有一个彩条的步道，那么这个在这个步道的两边就是这个红叶啊，黄叶红叶各种颜色的这个树，那么在这边随手一拍好像都能够出大片儿。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拍出来的没有这个博主拍出来的那么热烈？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手机啊，或者是哪怕是摄像机啊，它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它都会不如咱们眼睛看出来的那么热烈，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去拍照的话，可以把这个饱和度略微加一点点，它会和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颜色会更加接近一些哈。很多时候你看我拍出来为什么不美，那就是你的拍照的技术需要提升了。除了七里玉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安泽的红叶岭，其实到了深秋的时节去安泽这边看红叶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这边的海拔是1300多米，有20多万亩的山林，那一入深秋时节呢，那么这边就像是所有的树换上了最热烈的红色。那如果说你要去从远处看去的话，哎，这个颜色就非常非常的热烈了哈。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安泽啊赏赏红叶。
0: 是，这也是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推荐的，就是比较适合赏秋的一些地方。那么山里的这个空气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红叶的清冽混着这种草木的一种气息。我记得之前有人开玩笑就说，说红叶岭的红呢就是我们山西人骨子里的那一股热情，平时好像藏着，一到秋天的话就藏不住了啊。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红叶岭的拍照的一个小小的这种小窍门，就是可以在午后到傍晚光线呢是最通透，然后逆着光去拍那个红叶会拍出那种亮晶晶的红色。观景台的机位啊记得提前去占，晚了的话估计大家只能看到那个全都是人头啊。
1: 就是拍照的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做攻略啊，现在很多这个博主也是给出了一些拍照的这个技巧，还有就是别人拍出来的这个成片它大概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机位拍出来的。除了刚才提到的安泽看红叶之外呢，还有就是在人祖山这边，人们说的这个极限的人祖山它是自带仙气儿的，因为他说是有传说的山，连秋天都会讲故事。这边呢怎么说，它不单单是有颜色还有故事。为什么说它是自带仙气的呢？它呢是就是有一些这个变色，就是渐色的这个东西在人祖山会体现得非常的明显，红黄绿它是层层叠叠然后铺满整个山峦，然后如果说遇到天气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再有这个蓝天和山是相接的，还有再加上一些云雾，那这个就真的是美的是没有办法让人用语言去形容了啊。
0: 是，这里的空气呢非常好，负氧离子也是浓度比较高，然后深吸一口的话好像我们大家就能够忘记我们在城市的一些喧嚣和烦恼。爬山的人走走停停，他其实不是为了赶路，而是呢多两眼去停留在如此美妙的秋色。爬到高处呢你回头去望一望，云雾呢是在山谷里去翻涌，山色在云里是明明灭灭，那一刻啊你大概会觉得原来古人所说的仙界也不过如此。那其实有传说的地方好像风里都带着这个故事的味道。
1: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人祖山，云丘山怎么可以不去呢？一说到这个云丘山，我觉得是喜欢慢生活的朋友的这个首选，尤其是在我们临汾周边啊。因为你看像这个古村落，一到这个深秋的时节，它会带给大家就是坐在那儿站在那儿都想是安安静静的去待一会儿的这个感觉。那如果说你可以在这边住上一晚上的话，整个感觉就让你静的能够忘记所有的这个烦恼啊。像这个塔尔坡的古村落里，还有就是在之前他们这边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比如说像一个是晒秋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这边的住宿啊也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像窑洞啊等等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呢也让我们感受到到了秋天我们的山上会更美。它虽然说没有那么的这个鲜艳呀等等，但是它是非常非常热烈的，它的热烈是用颜色给我们来的，大自然的这种堆积啊，让人感觉哦，不知道今天到底是哪一天 啊，然后就想在这里待下去，然后忘记所有烦恼，忘记时间的这种感觉。
0: 是的，以前呢经常会听到别人在说晒秋晒秋，其实呢只知道这是一个词，而真正的没有体会到到底什么叫做晒秋的一个场景。那说到这个云秋山

的话，你像很多的景点，比如说大家再想去的话，可能会心想，哎，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了。但是这个云丘山的秋天呢，真的建议大家刷过之后还可以再刷，因为前一段时间呢，也是看到了他们在这个抖音上去发的一些这个作品，晒秋的场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这个黄色的柿子啊，然后还有这种玉米穗编好的这种长串儿，我觉得特别会有这种晒秋的独特的韵味。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天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可以来到云丘山去感受一下这个晒秋的美景。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日落之前找到一个视线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你一定要记住把手机的电量要充满，然后整片山野被这种金红的落日裹住的那个时刻，哎，然后赶紧拍下。那么傍晚下山呢，直接住在霍州或者是去香宁吃一碗当地热热乎乎的，就这种面食会消除掉当天一天的这种疲惫的感受。云丘山的秋意还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建议。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我们山西省迎来了高速通行的新模式。最近一段时间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山西省内的很多高速的一个进展情况，还有就是我们临汾周边一些路网的建设的状况哈。其实说到现在，从我们临汾市区然后到各县的话，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短了，大家出行的方式是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便捷了。
1: 是，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我们山西呢也将会迎来高速通行的一种新的模式。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新的模式呢？就是免临卡、免环卡，有望呢是成为我省的这个高速公路的一种通行的模式。那么近日啊，从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呢能够获悉，山西省已经纳入到全国试点布局当中。那么今年呢是启动试点工作，2027年将会实现全省MTC 车道无卡停车通行全部覆盖。那么在2018年进一步拓宽不停车通行的一个覆盖范围，那么届时呢，三轻车主走人工通道也能够像 ETC 一样去无感过站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哈，就是3年推广手机加无卡通行，不会取代这个 ETC 啊。来看到的是在这个2026年的2月28号，交通运输部这个相关的会议通过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以试点先行、稳步推广为原则，按照先是 MTC， 然后后是ETC， 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的这样一个实施的路径，在全国的范围内积极去稳妥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落地和应用。那么在4月28号呢，交通运输部也是举行了这个例行新闻发布会啊，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是就方案进行了这个解读。很多人会非常的疑惑，哎，什么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到底是怎么去实现呢？
1: 是，那么在过去啊，车主呢在人工收费车道既要停车取卡，又要去还卡支付的这种操作模式呢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依托于手机呢去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是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的信息，它就能够帮助啊有一些车主呢能够实现免临卡、免还卡的这种通行高速。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车道的时候，系统呢它就会自动识别你的这个车牌，并且记录这个入口信息。那么到达出口的时候，系统会根据车牌去匹配你到底是从哪个地方上的这个高速，然后呢会计算费用，车主扫码完成支付呢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大家上高速公路的时候都是要停车，然后有一些地方是人工发卡，有一些地方是机器发卡，这个手得伸出去，然后点击一下，这个卡才能够出来。有的时候可能就停车的技术，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购那个卡就会比较费劲儿一下。那么有这样的一种新的模式，也会节约大家入站和出站的一个时间。
0: 那么这个方案呢，其实对这个用户也是进行了一个分层的设计。为什么叫分层的设计呢？就是非注册用户呢是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就完成了通行和支付了。那么如果说已经注册了的用户呢，就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呢就直接扫码支付的这样一个更加高阶的一个服务。目前呢，该模式主要是面向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的载客汽车，尤其呢是低频出行、偶尔跑高速的一些车主的这个群体啊，就是这部分车主呢，过去因为使用的频率比较低，就不愿意去安装这个 ETC 的设备哈，走人工通道又要排队取卡还卡，手机加的这个模式恰好呢就填补了这样一个服务的空白。
1: 是，那说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临汾会迎不是临汾，是山西啊，整个包括临汾迎来这种高速通行的一种新的模式，很多朋友都比较疑虑，那么这种模式会不会取缔ETC， 这也是方案公布之后公众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它不是说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的一些收费的模式，

行的全覆盖，这也意味着届时呢，从这些区域上高速的车主可以在全国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之后呢，就可以选择通行。那么2027年到2028年将会进一步拓宽不停车通行覆盖的范围。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这五个收费站常年都不会让这个危化品车从这儿上高速的。那么能够正常驶入的站点主要是像在这个霍州收费站还有明江收费站，属于京昆麒麟段临汾北区域啊，就是符合要这个有全部的手续证件齐全的危化品车辆是可以从这两个站去上高速。但是像其他的红铜土门、临汾香汾还有北柴这五个收费站是全年长期都不允许从这边上高速的。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临时到霍州之间的主线双向都是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的，也就是说危化品车呢不能走霍州往北，就是往太原的这个方向，这一段只能够霍州往南往临汾方向走，张兰站去往临汾方向全天不让危化品车辆上高速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来留心一下。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呢会关注残疾人之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每天为您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内容哦。
2: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我国共核发过哪几代残疾人证？全国统一核发残疾人证历经了以下几个阶段。1995年全国统一启用第一代残疾人证，2008年启用第二代残疾人证，2014年北京市试点发放残疾人证智能卡。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1988年中国残联成立，随后各地残联陆续成立，一些地方结合贯彻落实优惠政策，开展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等一些工作。在为残疾人提供服务时，需要对残疾人的身份有一个认定。在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制发了地方残疾人证，那对推动残疾人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残疾人事业的快速发展，各地自行发放的残疾人证已不适应形势发展，式样、内容还有规格不尽一致，给残疾人使用带来了一定的一些困难。为维护残疾人证的权威性，中国残联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从1995年起全国统一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995年9月，中国残联印发《中国残联关于统一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同时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和《中国实用残疾人评定标准适用》。从1998年1月1日起，全国开始统一使用残疾人证。随着广大残疾人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和覆盖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残疾人证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凸显。第一代残疾人证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求，为了进一步做好残疾人证管理工作，更好地实现残疾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国残联决定在全国统一制发第二代残疾人证。2008年中国残联印发关于制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同时启用了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疾标准作为残疾评定的标准。第二代残疾人证增加了防伪标识，建立了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统一使用残疾人证打印软件，全国联网对残疾人证的真伪进行了核查。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全国统一使用第二代残疾人证。2014年中，根据中国残联要求，北京市率先启动了智能化残疾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的试点。2017年7月，中国残联、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并在2018年1月1日起实行。那为什么说核发残疾人证是残联的职能？中央机构编委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规定，管理和发放残疾人证是中国残联的一项重要职责。《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章程》第10条明确规定， 管理和发放中。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位叫做青丝玉缕的朋友呢发来消息，他说京昆高速临汾段哪些口这个危险品可以上，哪些口不让上呢？那么我们来帮您查询一下啊，就是要注意的是长期就是全天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的一些出口，像红桐、土门、临汾、襄汾、北柴。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明确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核发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残疾人证核发管理是基层残联为残疾人提供的最基本的服务，是做好各项残疾人服务的前提和基础。各级残联要准确把握残疾人证的基本功能定位，按照中国残联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的要求，认真履行好管理和发放残疾人证的职责，继续明确由县级残联核发残疾人证。那目前一些地方将残疾人证整合到其他相关的民生服务卡当中，是由其他部门负责核发，既不符合国家相关要求，也不利于残疾人证的核发管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民生派节目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到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在我们临汾周边有哪些可以去赏秋的地方啊？也推荐了一些地方，比如说像云丘山、人祖山，还有这个安泽七里峪，安泽的这个红叶，还有就是去七里峪啊，去这个赏秋等等等等这些地方。不知道有没有让你心动的那个地方？除了这些地方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临汾的这个汾河公园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两天大家去打卡孤叶桥旁边的那个叫粉袋子是吧？
1: 哇塞，那个、
0: 有没有去
1: 粉袋好出片啊最近。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的身边真的没有一个那个拍照或者是摄影的那种爱好者
0: 的
1: 对
0: 朋友
1: 能够把这个美景给完美的记录下来。我前两天刷抖音、就刷到一个那个粉袋，我以为是临汾的粉袋，然后
0: 因为是就是临汾的粉袋，
1: 不，我刷出来他拍的那个视频、
0: 那不是临汾的，
1: 是人家过国庆的时候，河南的一个那个摄影爱好者来到临汾拍了一段视频。我说拍的真好看，我说能不能给我拍一下。然后人家那个人说，我已经回到了河南，不过你们临汾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的美。我说要是就是花几百块钱能够拍一段非常唯美的视频，我也是愿意的。如果说我们直播间也有这种摄影爱好者的话，哎呀，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边，哎，刚好有市场，刚好有需求，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说你身旁有一个爱摄影的一个朋友，你刚好可以和他一起去这边感受美景，我觉得这种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就这两天我觉得有这个技术的朋友啊，就直接可以就是挂小黄车了，
1: 是
0: 比如说就是叫旅拍是吧，就叫旅拍，然后可能一张片你就在那儿驻扎，然后约到十个人或者几个人一块儿去，然后每个人可能出几张片或者是出视频都可以。
1: 是的，
0: 然后像我们出去旅游，然后有一些这个旅拍的套餐呀等等，我觉得是有市场的是吧。你看，
1: 是的，
0: 现在一生要出片的这个中国女人们都是愿意花这个钱去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的。
1: 是的，如果说临汾的喜欢摄影的小伙伴们，大家呢也可以打开新的思路啊。像我们外出去旅游的话，以前真的是为了拍一张照片头疼很久，现在我就发现那个旅拍非常的方便啊。你像前两天我去运城，我就心想，哇，我对那个运城沿湖那边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旅拍，非常的方便。
0: 还有很多景点，比如说像路的对面不是有一条这个中间有一条道，然后车在这边停着，然后孩子就手拉手这样走，有这样一个
1: 很好，
0: 像关公像那边也可以拍，
1: 有那个视频，
0: 对，也可以拍，就是好多它是属于这种商业化的，就可能每个镜头可能都差不多，但是很多人就想留下这样一个瞬间，是吧？还是
1: 对，
0: 还是有市场的。
1: 价格我觉得我也喜欢，15块钱一张是吧？搞搞价，看能搞到10块嘛。反正我从来没有搞到过10块，我基本上都是15一张，有的地方是20、30。
0: 20，对，像我去这个外地，像河南呀、郑州就这些地方，他们的旅拍就是一张这个照片哈、可能就是20块钱。
1: 对，
0: 比如说像晚上拍东西的话，确实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或者你的调焦呀什么各方面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拍不出来特别好的效果，你就交给人家专业的人、然后给你这个修好的原图
1: 的
0: 原片，哎，我觉得也不错。
1: 我也想去粉袋照相，
0: 约一下约一下，
1: 我自己照不出来那种好看的那种感觉哦。
0: 约一下约一下，我们单位的这些摄像大咖们啊，可以跟我们去拍一下啊。
1: 是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各位朋友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772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可能做你的太阳，最美的太阳哈，真的非常适合这个秋天听，让大家激情满满的，充满能量。嗯，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刘家拉面说下播就走，说走就走哈。
1: 等我们等你哈，你过来接我们俩，咱们一起走，就去那个最美的云端公路是吧？哦，还是那个壶口瀑布呢？
0: 云端公路吧，
1: 云端公路是吧？
0: 咱们回来的时候再去壶口瀑布。
1: 你这行程有点紧，那会儿都天都黑了，
0: 那就先去壶口瀑布，
1: 先去壶口是吧？然后住一晚上。回来之后再去那个云端公路，boss 刘大姐要带我们去哪儿呀？可以把这个位置路线发一下，我们做一个参考哈。就是最近就是约我们俩的人有点多，前两天说谁要吃饭来着，说下了班就来，然后也没有这个后续哈，都是口嗨型选手。
0: 你最好说是什么综艺节目吗？不，我们是开心方向盘哈，
1: 交通节目哈。
0: 对，但是呢，我会把这个正能量、快乐啊，然后出行方面有关的内容都会分享。
1: 对，然后说花里胡哨的，你这花里胡哨只能描述我们俩啊这个状态，不能描述我们这个节目类型。
0: 这目的就达到了。
1: 对，我们就是人设是花里胡哨。
0: 我们的要求就是不能黑白灰。
1: 对。
0: 必须有颜色，
1: 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
0: 谢谢你的肯定哈，
1: 你最好，你这名字取得真好哈。
0: 刘家拉面说：“小刀同学感冒了吗？注意休息。嗯”我都休息一周了。
1: 对，你没发现他好久没来了吗？他还在康复期啊，还没有完全。
0: 我每一次就是在周末，然后就会在我们的群里发，嗯，让我再休息两天。
1: 就是我在上两天班，就是怎么又想休息？怎么听说明天又想休息？
0: 对，明天又想休息，
1: 不能理解。刚才关注到这个刘家拉面说，我在太行山自驾坐我的车，娘仨全吐了，你敢坐吗？怎么说呢，就是你不知道有一款药就治晕车的吗？为了坐你的车把药备好。
0: 我觉得我们敢坐，嗯，你开的时候是不是更受罪一些？
1: 开车的人一般不会晕车，
0: 他不晕，他但是有气味
1: 啊，就难受是吧？
0: 就是后面有气味
1: 啊，我懂那个点了。
0: 他们三个吐了，再加咱俩，
1: 你就能不能单独拉我们俩？如果你实在这个车技不行的话，我们俩和你换着开，就我们俩这个车龄也挺久了。
0: 对，嗯。对，
1: 我们可以开得慢一点，稳一点。
0: 上回跟我们这个凯哥出去的时候，然后我就当了这个一段路程的司机。
1: 对对，还是很稳的，相当之稳。
0: 然后那天我们又去，就是又有公事儿嘛，然后又公派，然后他又开车，然后我下了一下车，拿了个东西，然后我开车门的时候，我就差点把主驾的门给开的开。然后凯哥说：“
1: 你是要开吗？
0: 那你来。
1: 咱们这凯哥开车速度是很快啊！我第一次就是坐他这个车，咱们去香粉那次，我真的是有点晕车。一个从来不晕车的人，那天是有点晕。
0: 那第二次呢？去蒲县的
1: 那天可能是就是心情也变好了吧，在路上那个山路啊，
0: 然后因为前半段是我开的
1: 哦，铺垫了一下，
0: 然后我还给你带了这个
1: 橘子
0: 对。
1: 内陆还是很美好的，那个行程真的是至今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

0: 哎，是的哈，这个太行山自驾，太行山最近也是非常美。嗯，建议大家秋天哈一定要多去，因为到深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格外冷了，在山里面。然后像七里玉、太行山，刚刚我们说到天龙山，或者去这个宝泉，河南宝泉这边都风景非常美。
1: 对，秋天其实很适合爬山，比夏天其实天气虽然说要凉一些，但是那个状态，登山之后望远，你看到的这个景色和夏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秋高气爽，
1: 对，
0: 就形容一点也没错。而且你看，马上到重阳节，
1: 是
0: 重阳节，我们不是有一首那个古诗，
1: 嗯，
0: 是吧？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对，说的就是爬山之后，
0: 对，都是要登高的。
1: 对，没错。好嘞，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秋天有没有一些出行安排和计划？欢迎各位找见我们的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来打卡报道喽。

0: 焚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3: 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4: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5: 都有男有女。
3: 对了，还有吗？
4: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6: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0: 好的，好听的旋律哈，非常熟悉的《爱的代价》送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莫啊，加漂亮，加漂亮哈，哇哦哇哦，
1: 你这个哇哇哇哦之后 ，boss 刘说莫，你是不是在他俩对面？我怀疑刘家拉面你在我俩背后，你咋能洞悉这一切呢？
0: 脊骨发凉是吧？
1: 对，就感觉你看到了这一切，对他在我俩前面。你是不是通过我俩眼神看出来的？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 FM95.1 和 FM88.9 的朋友，我们的开心方向盘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汾，比如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让我们知道你在哈。大家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可以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这个真的很值得讨论。
1: 对，没错，
0: 就是这种情况嘛，可能在一些地方会经常发生，然后我们就碍于不太好意思，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事儿哈。就是在10月14号，有一个女子在高铁上和自己的男朋友打电话，开免提，
1: 这个我不是很能理解。
0: 而且打了一个小时，
1: 还这么久？
0: 对，就是如果说你有时候我们是
1: 戴着耳机
0: 听不见，就是有可能环境比较嘈杂，
1: 对对，
0: 然后会打开这个免提，但是可能就说完事情就挂断了。但是他俩的聊天哈，长达一个小时。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高铁上啊，这位女士和男朋友开免提打电话一个多小时，而前排女乘客是忍无可忍，起来就出声制止打电话。女子说，我打电话和你有啥关系？女乘客说，这里是公共的空间啊，不是你家客厅，说的也确实没道理。10月14号，关注到这个相关记者就致电12306客服，得到回复，遇到这类情况，旅客可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进行劝阻，让声音小一点点，或是劝导乘客到车厢去打电话，都是可以的。
0: 就车厢的连接处啊，两个车厢中间。那根据描述，一位乘坐高铁的这个，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就是看到这个网友发的信息之后，就在下面去留言说，也有一些其他自己遇到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位乘坐高铁的，然后从早上8点半上车就开始不间断的打电话，听自己的下属汇报指导工作，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然后这个打电话人才停下然后用餐。这个网友说啊，这一本来以为这个终于可以清静一会儿了，不料仅仅10分钟后又放下饭碗，拿起了电话继续奋战。那针对这个高铁车厢内长时间打电话可能影响他人的现象，媒体也曾经咨询过中国铁路12306的客服。
1: 我们关注到工作人员回复，如果乘客在车厢内遇到有人长时间打电话的情况，建议您联系当次列车的乘务员进行处理。同时说到啊，在铁路规定当中没有专门条款是禁止旅客打电话或者说话的，如果您认为对方影响到您休息，可以向工作人员去反馈。但是就很无奈，因为他这个状态呀，真的是影响到前后左右的一些朋友。
0: 对，然后工作人员也说，其实他们也只能要求这个对方降低音量，不能够强制说你不要打电话了。
1: 对对，
0: 所以对于网友提出的建议让乘客到车厢连接处打电话的想法，12306客服也说，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规定说你只能去车厢连接处打电话，没有这条规定。
1: 对，
0: 所以对于乘车环境可能被干扰的问题，是建议乘客在购票时可以，如果说你对这个很介意，公共场所不安静很嘈杂，可以选择静音车厢，减少噪音影响。
1: 是，
0: 这个就的确是很被动的，因为人和人不一样，就是每个人他的状态或者他的心理或者是他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
1: 对，即便是这个静音车厢，你知道它也是一个靠自己的主观意识去控制自己的。
0: 是吗？
1: 对，
0: 你乘坐过？
1: 对，我乘坐过，就是从临汾出发的这个静音车厢，它就会写一个静字，买车票的时候会显示，但是当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
0: 还是有人说话的。
1: 对，小朋友你肯定是无法控制的，他就声音可能会来回跑啊，叫爸爸叫妈妈。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找座位呀，在中途交流啊，但是工作人员在这个车厢里就会来回穿梭，就提示说叔叔阿姨声音小点啊，您看管好您的孩子，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常见，也是提示大家，即便您是在这样的静音车厢，
0: 也会
1: 还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份自觉吧。
0: 对，就是就尽管它是静音车厢，它也不是代表着我们不要带着自己的嘴上车，不要捂住或者是把它封住上车，这个没有办法去强制的，
1: 全靠自己，全靠自己哈。
0: 对，怎么说呢？就是，文明吧，我觉得每个人要文明，就是你但凡参与到一个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在一个公共场所，你就要 规范文明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行为不要让别人产生厌恶。但有些人会觉得我就是我，
1: 这个个性呢，你可以保留在需要这个发光的舞台上，好不好？在公开场合，咱们还是要遵守一些相关的规定。军峰来了说，三中的高中部去我们村了。三中的高中部
0: 什么意思？是孩子们去你们村儿？
1: 应该是你说的是这个教学
0: 还是
1: 活动，
0: 还是
1: 上课的地方。
0: 还是说学校就这个
1: 学校
0: 高中部搬到他们村
1: 学校应该是一部分哈。你家这个村在哪里？你方便透露一下吗？
0: 哪个村？
1: 因为我是听说，就是这个高中部一部分是在原来的老校区，
0: 哦、
1: 一部分是搬到
0: 就类似于大学一样，
1: 哎，对，
0: 分校区
1: 有分校区了。你方便说一下你在哪里吗？
0: 新校区，
1: 对，那应该就是这个一部分去搬过去了。
0: 嗯，
1: 在哪个村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在市区这个可以走读？
1: 应该是。
0: 然后呢？如果去这个新校区就必须
1: 住校了、
0: 是这个意思，寄宿
1: 是。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哈。今天也是想和大家去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如果说你想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发送过来咯。

0: 好的，好听的旋律陪伴各位啊，度过我们的这个开心方向盘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军方说沙桥村哈，三中高中部新校区沙桥村，你怎么这么开心呢？
1: 谁呢？
0: 他们就是搬到他们村去，他很开心。
1: 他其实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就比如说某一个大学搬到我们城市，哦，可能我们也会很骄傲。比如说北京大学搬到山西临汾了，那你骄傲吗？
0: 那不可能，山西大学在临汾。那都有可能，
1: 那也是
0: 因为那
1: 是
0: 山
1: 小区
0: 山西嘛，那北京那肯定不可能。
1: 好嘞，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继续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吧。一条关于出行的消息，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好的，来了解一下，为了配合 G339 滨榆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那在10月16号的零时到2027年3月1号24时，会对 G339 滨榆县清徐县境内的麦堤长村然后的685公里加170米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哈，大家要注意。

0: 一下，如果说您有去往清徐的朋友，要了解一下清徐通往古交方向，古交前往清徐方向车辆可以绕行太谷高速西北二环高速太谷线，这个路段封闭施工很长啊，就是从今年要跨越到明年春天了。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施工周期偏长一些，你在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注意绕行了。好，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身边啊，还是有很多值得去关注的一些业务和事情。最近天气是越来越凉了，那么再过大概两三个星期，在我们市区可能将会迎来2026年的供暖季了。来关注一下2026到2027年度供热工作即将启动。为了方便大家去办理这个报停业务啊，如果说今年家里没有住人，或者说这套房子空着，一定要在今天最后一天去完成报停手续。报停周期为一个采暖周期，每年是申报一次。
0: 就是你去年申报了，不等于今年不用。
1: 对，每年要申报的。
0: 对，好的，一定要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再了解广胜寺啊，广胜寺有一些活动，我们来看一下广胜寺的这个活动，叫做万古光辉，它有一个新的展览啊。它的展览地点呢是在临汾市博物馆。一层的临时展厅，从10月23号，2026年10月23号到2027年2月2号，那它这个展览是展出哪些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是，也是关注到这次展览呢是山西省文物局“行走的山西”系列巡展，继永乐宫和小西天巡展之后又一重大力作。我们关注到展览是涉及到啊各个展区，比如说有广胜寺，广胜寺就坐落于临汾洪洞的霍山南麓，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座山水和古建共生的千年圣地，而寺院分为上寺、下寺、水神庙三组建筑群。东汉去始建，唐代赐额琉璃塔是璀璨的飞鸿塔，恢宏的元代的元明的彩塑壁画，举世无双的赵成金藏，连同水神庙里记录人间烟火的其余酬神图像，尽数聚集于此。而山的风骨、水的灵韵、寺院的禅意在此交融，它不单单是一座古刹，更是古人建筑营造、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交织沉淀而成的文化宝库。
0: 是的，长久以来呢，广胜寺是作为不可移动的文物，所以需要实地参观总会有一些遗憾。那飞鸿塔精美琉璃难以看清看懂，水神庙壁画细节遥远难辨，壁炉殿12圆绝壁画无法走近细看，下寺大殿更是徒留空墙，流散海外的元代壁画难得一见，许多的珍贵遗存陷入了看不见、看不清、读不懂的困境。
1: 对，
0: 那怎样去跨越时间空间壁垒，把这一份厚重的遗产完整的带给更多观众呢，就成为了策展团队思索的起点。那这一次多次深入广胜寺洪洞县博物馆去调研展品，那展览呢不是简单把古寺搬入展厅，是以原件、拓片还有呢档案模型为基石，用数字技术完成遗产价值的深度阐释，来弥补实地观展的信息缺口，引导观众读懂广胜寺跌宕起伏的过往，读懂藏在文物背后的守护和传承。那这个展览呢，叙事将广胜寺放回霍山霍泉共生的自然人文场域之中，循着山水脉络铺陈叙事线索。
1: 展厅是分为上寺风华、下寺巍峨、霍泉神庙、赵成金藏这四大板块，同时设置中庭 VR 沉浸体验空间，更寻山下泉，所以说这个位置还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我们也是诚邀大家有时间的话走进山西临汾来感受一下吧。

0: 民文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半天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各位在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让我们知道你在啊。接下来说说我们临汾的秋天，都说秋天太美了，早上出门你就会感觉秋高气爽，真的很适宜出行。那我们临汾的秋天就像是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别处的秋呢是精心编排安静渲染，临汾的秋是酣畅淋漓的写意泼墨。那循着季节慢慢渲染，树叶渐黄飘落，安静走完一季，而我们临汾的秋天会来的热烈奔放，就像孩童轻翻了调色盘，将斑斓色彩肆意泼洒于山川之间。这一次呢，我们就去钻进热情奔放的彩林，等一场秋雨过后的云海，蹲一场冻得哆嗦也值得的日落，再慢悠悠地晃进云丘山的千年古村。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感受霍州七里峪的秋，这里早已经封出了独一份的热闹，你几乎找不到哪座山能同时攒齐七八种层次的色彩，远山蕴着黛青的底色，近处的枫叶染成透亮的火红，黄芦的黄亮亮的发烫，那橡树沉下了复古感拉满的赤石色，那金黄蓬松的落叶松舒展热烈的五角枫层层叠叠，把每一道山脊都铺得满满当当。航拍镜头下，连绵山峦像起伏的浪涛，秋色就像清洒的醇酒，顺着每一道山脊肆意流淌。绿意是不肯走的夏天，金黄是刚登场的深秋，艳红是赶抢所有风头的狠角色。要是大自然真有一个调色盘，七里峪绝对是他随手一甩最得意的神来之笔。除了七里峪，还可以去安泽红叶岭感受这里的秋，它呢是另一种风法，不玩简单的层次，直接一整面山全都烧红，海拔1300多米，20多万亩的山林，一入深秋，满山的黄芦像提前商量好似的齐刷刷换上了最烈的红。站在观景台上远眺，群山像被谁泼了一整桶的颜料，红的烧得热烈，黄的闪着金光，绿的还倔强的不肯退场，红黄绿搅在一起，浓得像化不开的油画染料。而最妙的呢，是下午的3、4点的光，斜阳穿过树梢，风一过，满山的红浪一层层翻过去，快门按到手酸，也拍不出眼里看到的十分之一。而山里的空气凉而干净，红叶的清冽混着草木的气息，沿山间小道慢慢走，脚底是松软的落叶，头顶是被红叶筛过的光斑，整个人像泡进一杯特调的秋日气泡水。有人开玩笑说，红叶岭的红是山西人骨子里的热情，平时藏着，一入秋可能就藏不住了。这里还有拍照小提示，午后呢到傍晚光线最通透，逆光拍红叶会透出亮晶晶的红，观景台相机要记得提前去占位，晚了可能只能看到人头了。
1: 是的，我们再来说除了这儿啊，还有是人祖山。在蓟县的人祖山是四代仙气，传说当中女娲伏羲曾在这儿留下足迹，所以这座山的秋天不只有颜色，还有故事，像黄芦、五角枫接叶力变色，红黄绿层层叠叠铺满山峦，像谁把整个秋天的调色盘稳稳地扣在了山上。
0: 是的，这里的空气好到犯规，负氧离子浓度高。

0: 深呼一口气，城市里攒下的疲惫仿佛都被洗掉了。爬山的人走走停停，不畏赶路，就为多看两眼那些说不清是红是黄还是橙的颜色。爬到高处回头望，云雾在山里翻滚，山色在云里明明灭灭，那一刻你会觉得，哎呀，古人说的仙界大概就是这副模样吧。有传说的地方，连风里可能都带着故事的味道。
1: 是咱们临汾的秋天啊，从来不止藏在山里，也藏在云丘山慢悠悠的古村里。像塔尔坡古村在深山里安安静静地站了2500多年，石板路被来来往往的鞋底磨得发亮，老窑洞一座挨着一座，石桥石碾石磨顺着山势铺开，整座村子像是直接从山里长出来的。秋天的阳光斜斜打在石墙上，树影在墙面上晃来晃去，光是盯着那些晃动的光影就能慢悠悠地看上小半个钟头。
0: 是的，在沿着青石小径一路探寻，路两侧黄澄澄的柿子挺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挂在枝头，调皮又喜庆。玉米穗编好的长串就像一条金灿灿绸带挂在屋檐下，屋顶的一个个大圆盘里装着红色的辣椒、黄色的柿子，整齐有序，一场热闹的晒秋宴正在进行。
1: 对，
0: 村里那一棵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槐树呢，入秋之后叶子也开始慢慢转黄，风一吹啊，就往下落满地的黄穗金。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喝碗热的大麦茶，看风把叶子一片一片慢悠悠吹落，慢到你根本想不起来今天到底是周几。
1: 对啊，旁边神仙峪的西面上飘着零零散散的红叶，溪水清的能一眼看见底下圆溜溜的小石头，秋叶落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慢悠悠地飘着，偶尔被小小的漩涡卷进去打两个转，又接着往下游走。阳光穿过渐渐疏朗的枝叶，斑斑驳驳落在水面和红叶上，像是洒了一把揉碎的星光。而日落前是找好视野开阔的高处观景点，把您的手机电量充满，等着整片山野被金红落日裹住的时刻。傍晚下山直接是住霍州或者是湘宁，吃一碗热乎乎的当地面食，消解掉前天的疲惫。
0: 沈老为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地方值得去赏秋景，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一心爱佳佳说想听一首当如何，没问题哈，马上帮你搜寻。他说曹静你是感冒了吗？是，已经休息一周了哈，今天是我上班第二天。就是哎呀，最近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身体。
1: 对，最近是感冒的朋友比较多一些，提示各位天冷加衣，谨防感冒。那我们就来安排这首当吧送给你喽。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有一个问题要抛给大家了，哎，问问大家早餐吃的啥，是吧？这个中午快十二点了，肚子有没有咕噜咕噜叫啊？然后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近看到一个这个研究，说这个该喝酸奶还是该喝牛奶呢？就是对于早餐来说，大家是怎么安排？我经常见一些孩子们，就是路上拿一袋牛奶，是吧？
1: 对，
0: 或者拿一盒酸奶，就是
1: 边走边吃，边走边喝。
0: 对，就是可能起的比较晚了，然后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说：“哎，你喝这个就感觉
1: 有
0: 营
1: 养。”
0: 然后。然后呢，哎，又能够当做早餐。每天的早餐你是不是更习惯喝牛奶呢，还是选择喝酸奶呢？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牛奶补钙啊，补充蛋白质，也喝习惯了。也有人说，哎，我早上喜欢喝一杯酸奶搭配燕麦，比如说一些减脂人士，是吧？晚上做一个这个燕麦酸奶碗，哎，
1: 第二天可以当早餐。
0: 对，第二天当早餐。那到底该选择牛奶还是酸奶？哎，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有一项研究打破了大家很多的固有认知，说啊，早餐如果选择酸奶，在多项的健康指标上更有优势。
1: 哦，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是发现，每天早餐前喝酸奶的人，在胰岛素水平、肝脏、脂肪、血脂以及炎症水平等多项健康指标上是明显的改善。而这项研究纳入了100名36到66岁的女性，她们全都是同时患有脂肪肝和代谢综合症，把他们的随机分为两组，一组50个人分别是喝普通酸奶和全脂牛奶。研究要求他们每天在正式吃早餐前喝酸奶牛奶是220克，这一直持续是24周，大概是半年的时间。而在这期间里，他们三餐是正常吃，日常该怎么吃还是怎么吃，不用特意少吃或者调整菜谱，唯独要求他们不能再额外摄入其他奶制品和一些发酵食品、保健品，避免干扰实验。而最终发现，喝酸奶组的那一组人呢，在改善胰岛素、减轻脂肪肝、调节血脂、降低炎症、减肥等方面效果优于喝同量这个奶量的牛奶组的人。
0: 怎么回事呢？这个喝酸奶组的人胰岛素的水平显著改善，这个指数降了 0.53， 尤其是空腹降了每升 2.77 毫单位，餐后呢是每升 25.5 单位，而且呢脂肪

0: 是肝脏脂肪降低，肝损伤减轻，血脂炎症、体重腰围都改善了。
1: 对对，
0: 与牛奶组相比，酸奶组的脂肪量平均减少 2.26 千克，腰围平均减少 1.85 厘米。
1: 这可以说是减肥成功、哎、是吧？
0: 对，就是对于那些什么妈妈们或者这个像我们年龄偏大一些中年女性。
1: 年龄偏大吗？
0: 中年女性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没有时间控制做有氧训练或者是无氧训练或者等等，你可以从改变自己的早餐开始。
1: 可以可以，是一个好方法哈。
0: 哎，那为什么同等量的酸奶和牛奶酸奶的指标会表现更好呢？研究人员说啊，这个酸奶并不是靠某一种成分单打独斗，它有好几条路一起使劲儿。这个酸奶是经过发酵会产生乳酸还有这个低聚糖以及 B 族的活性维生素，能够重塑肠道的菌群结构，会减轻全身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改善血脂代谢，通过肠肝轴通路，一方面提升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胰岛素的水平，另一方面减少肝脏脂质异位沉淀，缓解肝细胞损伤，最终实现改善胰岛素抵抗和降低肝脏脂肪的效果。
1: 哎，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曹晶，平时早上起来你会喝这个奶制品吗？
0: 我不，因为我有一些需要吃的大白开的
1: 哦，
0: 哎，然后
1: 这个东西，所以不能和这个奶制品去一起
0: 对它应该是要至少间隔4个小时、哦、所以我一般早上不能喝这个牛奶或者吃酸奶
1: 就是奶制品都不可以、
0: 对它因为它会影响那个吸收，所以
1: 明白了。
0: 哎，然后呢我早上基本上就是鸡蛋鸡蛋，但我们家会常备酸奶，我们家孩子的零食就是酸奶，他可能饿了或者是想吃零食，他就会冰箱里拿一个那个纯酸奶，就是纯纯的很酸的酸奶，然后那个厚的零脂的或者是低脂零糖的，就是没有不是那种饮料，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超市那种风味乳
1: 那个就是饮料
0: 它不是酸奶啊，很多家长
1: 还是要健康一点，
0: 爷爷奶奶都会还在喝这个，这个酸奶可好了
1: 其实他就是喝了一罐饮料，
0: 对，买一排又一排。
1: 酸奶这个好处还是很大的大家如果就是有一些就是习惯，比如说早上起来喝牛奶纯牛奶的朋友可以换一换哈，这段时间可以喝酸奶试一试，因为相关研究发现早上起来喝酸奶有很多的健康好处，第一就是延缓衰老速度，这个风险呢可能是降低了46%，比如说你的细胞代谢啊就会更好一些，
0: 这降低一半了，
1: 对，这个诱惑力还是挺大的第二就是降低了患癌症的风险，我们关注到摄入酸奶的总体和抗癌风险降低19%是显著相关的，其中食道癌降低风险36%，膀胱癌降低是21%，肠癌降低是12%。
0: 就是因为它有健康的菌群，
1: 对对对，
0: 还有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哎，这个呢，尤其是低脂发酵的乳制品，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24%，酸奶摄入量高的人群，二型糖尿病风险会降低28%。用一份酸奶可以代替一份零食，如果说代替你的零食会降低47%，还会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为什么好处这么多？第一呢，它就是调节了肠道的微生态，第二是产生生物活性肽，第三提供了符合的这个营养包，里面有蛋白、钙、维生素 B 很多营养元素。但是喝酸奶有个三个关键点，
1: 哎，来分享一下。
0: 首先是选对酸奶，
1: 怎么选？
0: 配料表越短越好有的只有生牛乳发酵菌，就比如说后边有很多菌群什么双歧螺杆菌，什么这个菌那个菌这其实不是添加剂，就是它本身的菌群然后避免大量含有什么糖啊、香精或者是添加剂三个字，很明显里边有一个括号的这种都不要选什么果粒酱啊，就是有加了果酱的是吧，然后呢控制好量，每天奶制品300到500克，过量也不会有很多益处，但是会增加肠胃负担，就是300到500克就可以了，
1: 刚刚好，
0: 长期坚持。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您说这么多好处我今天喝一个我这个身体不得病那不是的哈，但什么东西运动也是饮食也是坚持得3个月以上才会你会发现真的肠道和以前不一样了，比如上厕所 哎更顺畅啦，是吧？然后怎么怎么样，酸奶它其实可以代替你的一餐主食。
1: 对，就是它里头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健康的物质被我们摄取，而且它的热量也是比较低的。
0: 是，你可以健康跟这个酸奶跟燕麦打，我有时候就是酸奶燕麦，然后会加

0: 奇亚籽呀，然后亚麻籽，然后呢就是亚麻籽奇亚籽你可以提前先冲泡一下，然后有一点点水也没关系嘛，然后晾凉以后跟酸奶拌一起，然后放点莓果，什么冻的草莓冻的蓝莓，然后如果你觉得味道不好你可以买那个甜菜根粉呀莓果粉呀，它会发甜甜酸，就是这样的味道，然后你再可以加上两块黑色巧克力，
1: 哇哦，
0: 就很丰富，就是你的主食蛋白质什么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营养素都有，然后你像蓝莓草莓莓果类都很好，是抗氧是吧，然后这个巧克力会帮助我们精力很旺盛，买那个纯度高一些的，比如70%以上的这个黑巧哈，就是略苦一些的，哎，都是很不错的一种搭配。
1: 好嘞，也是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

0: 看着。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1810357-7233。
2: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好的，到了北京时间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份综合广播 FM88.90 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带来开心方向盘哈。各位记得锁定收听，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份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军峰说下班吃饭，是真的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了。
1: 对，每天一到这个点儿，大家就喊下班了，下班吃饭吃饭，
0: 搂席儿了。
1: 今天搂谁的席儿？
0: 搂食堂。
1: 我以为你今天要去搂席儿呢，把我带上。
0: 你看今天本来可以搂齐泽的席儿，
1: 今天搂齐泽的席儿，
0: 让他请咱俩吃饭，不就等于搂他的席儿
1: 啊？我以为他这有什么好事将近，
0: 搂个10块的小席儿。
1: 哎，各位可以来收一收啊！其实到了10月份，说实话，我们这个是好日子很多哈。最近这个、
0: 哎、快了，
1: 这个礼上的是挺频繁的。
0: 下周再下一周，我们
1: 同事结婚，同
0: 事
1: 结婚，
0: 同
1: 事
0: 结
1: 婚。
0: 哎，大家猜一猜，
1: 对，是哪一个同事呢？
0: 哪个同事要结婚了哈？这有点好八卦。
1: 我们也是把我们的小道消息和大家去分享一波。好嘞，那既然说到吃饭，今天中午大家有没有一些特别安排？我们得说一说我们食堂今天吃啥。
0: 今天食堂是
1: 周四，我们这个食堂是豪华餐，
0: 四个菜，
1: 对，四个菜，
0: 一个汤，是不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有这个主食大米饭，还有宫爆鸡丁、肉末粉条、辣椒鸡蛋、炒热粉儿。嗯，还不错。一般周四啊，这食堂的人就偏多一点。
0: 对，就是在看直播吗，哥哥姐姐们？
1: 就是给我们俩留点菜，
0: 留点菜。
1: 对，主要是菜，米饭它应该是挺多的。
0: 你喜欢哪个留哪个？
1: 嗯，这里头我最喜欢的是
0: 宫
1: 爆
0: 鸡丁，
1: 对，然后是
0: 辣椒鸡蛋。
1: 嗯，我可能是那个炒热粉，对。嗯，
0: 吃了炒热粉就不吃大米了吧？
1: 要吃啊，
0: 粉不就是
1: 那不行，那必须得有米饭。好嘞，各位可以来说说今天你们是打算吃什么主食，比如说米饭呀，还有这个面呀，或者什么油饼啊、包子、饺子都可以来安利给我们哈。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市区道通情况。目前鼓楼环岛位置西侧双向车多，缓行有点拥堵哈，尤其是西侧哈，东向西通行方向一定要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在贡院街南街小学附近西向东车流量大，还有平阳南街临汾四中附近啊，目前由北向南通行方向是有堵车的情况的。广宣街北向南方向有堵车，科伟巷全路段交通流量非常大，一定要注意一下。
1: 是的。
0: 还有在解放路跟科伟巷交汇路段，应该在解放路小学附近交通流量很大。

0: 市府街路段交通流量大。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学校路段的路况以外，其他道路通行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啊，不错。
1: 好嘞，也是关注到五高峰时段来了，在路上呢，很多路段都是变得车多人多，也是要提示大家，您在堵路时千万别堵心，依次等待去出行。像在这个我们市区的一些饭店比较多的位置，这会儿肯定是压力偏大一些，还是要提示各位，在您就餐时，把车辆放在合适合理的位置去等待吃饭喽。
0: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宫保鸡丁，这个肉末粉条，是吧？还有
1: 你的 number one 是哪个？
0: 宫保鸡丁、
1: 一样的。
0: 然后还有辣椒鸡蛋，然后还有炒热粉儿。哎，这四个大家最喜欢哪个？
1: 对，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今天食堂的四道菜，君峰还在吗？我们这个食堂四道菜系，你最喜欢哪一个？而食堂一般做饭就是比较重油重咸一些，
0: 而且重辣，就是但凡
1: 重口，
0: 但凡能放辣椒的都要放辣椒，不论这个菜是不是不辣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
1: 也有辣椒，
0: 这个很经典哈。
1: 对对，绝对是经典。各位，你们有没有吃过就食堂里就是饭特别好吃的，也可以来聊一聊哈。

0: 好，在这个时间段下班回家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适时打开车窗感受一下窗外的空气哈，吸收一下秋日的暖阳，是吧？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真的很不错。中午吃点啥呢？大家有计划和安排了吗？是不是其实很多朋友是不是应该在前一天就会安排第二天，或者是早上到工作单位会安排中午
1: 就餐的。嗯，你知道我妈吗？我妈一般就是今天中午吃完饭就会问
0: 第二天吃，
1: 明天中午吃啥。我说妈，我现在特别饱，实在不想吃饭。
0: 对，我妈也是这样的。
1: 对，她就会前一天就想第二天去吃啥。其实很多妈妈我发现她们就已经把很多时间花费在厨房里。
0: 对，你看我有时候也是，我最近很少就是开灶，就是开火这种，尤其是就比如说全家都在也是很少，要么就是在外面，要么去爸妈家。
1: 对，
0: 就是因为孩子会说，哎，那咱们回家吃。我说十一点半回家吃啥？因为他们好像就不做饭的人不太懂，就是做饭这件事真的跟爸妈妈一样，你得提前做准备，哪怕你不是前一天准备，你第二天早上起来9点10点你也得开始准备。
1: 是，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策划的过程。
0: 对，然后
1: 去开始操作，
0: 然后就是对那个不做饭大人就会觉得，哎，这不就是说吃就吃吗？我要回家吃，就是这种。尤其是孩子，他们一放学就会说，一回到家就觉得该吃饭了。
1: 对，而且就想就一定要吃我想的那个吃的。
0: 对，然后呢，就是我回到家就得饭菜都在桌子上了，我就是洗个手坐那儿就可以开动。
1: 是，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我们也是和大家说一声下班快乐，记得按时吃饭，祝大家用餐愉快喽！明天同一时间10点半，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明天见了，各位。

0: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这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5: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是的，大家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人？
5: 哪种人？
6: 就是他只要情绪低落，哎呀，就会无休止的叹气，让你也跟着悲观起来。
5: 嗯，有的有的有的。
6: 或者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遇到事情不顺，他就会大发脾气。
5: 确实经常见。
6: 还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对方都在不停的抱怨，会让你心烦意乱。
5: 好想远离这类人啊。
6: 这类人被心理学家安妮·艾希顿称之为是情绪霸凌者。
5: 情绪霸凌者，
6: 他们会把你当成情绪的沙包，在你身上肆意宣泄负面情绪
5: 啊，就是有的会抱怨，有的会指责，或者向我倾诉吐槽，你什么领导太苛刻了，同事太势利了，房东事儿太多了。
6: 哎，可是我觉得像好朋友之间吐槽这些事儿还挺正常的呀。
5: 对，但是啊，他就是他每一次通电话呀，或者是发消息啊，就是一聊这个事儿呢，就得好几个小时，啊，好几次呢，我都被他的这个抱怨声啊，就是感觉到。嗯，挺有压力的。
6: 我知道，就是他不管你想聊什么，他也不管你的感受，但是他首先要倾吐他的不快。
5: 嗯，
6: 然后一聊还要聊很久。
5: 对，就是每次想到自己工作上可能生活上也会有一些难事儿，就是我总是会紧锁眉头跟着他一起陷入到无尽的这种焦虑当中。
6: 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它叫做自信的力量，它其中就指出说，这种无休止的抱怨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霸凌。
5: 对，像

0: 样的一些习惯性抱怨的人啊，就好像是一颗毒药一样，让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就变得怨气横生。
1: 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有一部电视剧叫《人生之路》，里面的这个巧玲和三星呢，他们是同村的发小。
0: 哎，
1: 这巧玲呢是一个特别乐观开朗的女孩，但是三星却总是愁眉苦脸的。高考那年，这俩人是双双落榜。

0: 那你就可以兑回去。
1: 还有对方如果说因为自身过失受到了同等的惩罚，就他和你是处于一个评价体系的，该兑就兑回去。
0: 那么相反的啊，在什么时候不建议你开启兑人模式呢？就是你与对方在权力上有较大的差距，而且你明显属于弱势的一方的时候。
1: 哦。
0: 还有啊，就是一旦发生了冲突，你会损失无法承担的利益的时候。
1: 这个确实是要考虑一下的。
0: 当然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对方啊可能是这种人格障碍，说白一点就是精神疾病的人，那可能会因此遭到过度的报复行为，无法保障自身安全的。
1: 那咱就不要过多的和他来计较了。
0: 对，所以说有时候啊，兑回去其实并不适用于任何场景的。
1: 那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时刻，刚刚张小白提到的这个灰色岩石法就显得很必要了。
0: 当然，但一定要注意啊，它不适用于遭遇到肢体霸凌的情况。那如果是情绪霸凌已经上升到肢体暴力了，甚至危及到生命了，那要尽快的寻求专业人士的求助。
1: 所以灰色岩石到底是什么呢？
0: 简单来说吧，灰色岩石法指的是把自己变成一块灰色的岩石。
1: 我们来想想看，灰色的岩石它是什么样的？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毫不起眼，你放在路边任何人都不会多看它一眼。
0: 对，
1: 还容易被人遗忘。
0: 是的，
1: 包括它和附近散落的一些其他的无数岩石长得都非常相似，无论是谁好像都不会对这块石头有太多的想法。
0: 哎，跳跳你还是悟性挺高的啊。
1: 那当然了，
0: 一下就领略到了灰色岩石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了。那其实心理咨询师将这种方法呢描述为一种与操纵和虐待者互动的技巧。
1: 哇哦，
0: 这一政策呢包括在与操纵欲强的人互动的时候让自己变得最无聊最无趣。那他们呢通常擅长利用情绪来贬低批评羞辱指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操纵或者是控制他人的情绪，对吧？那他们呢也喜欢冲突刺激还有混乱，热衷于把一切都变得很戏剧化。
1: drama 的人就要有 drama 的生活。
0: 是的，
1: 那对于这种情绪操控者来说，他的目标被刺激之后的种种反应让自己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愉悦和享受，比如说网络喷子通过他人的愤怒痛苦等等情绪反应来获得自己的快感。
0: 但是如果目标没有任何反应，显得很呆滞很迟钝，
1: 像一颗灰色的石头，
0: 哎，乏善可陈的时候，操控者们便很难从受害者的行径当中获取快乐了。
1: 对，你看起来越无趣，你就越破坏他们的那种操纵和控制你的努力。
0: 哎，所以呢，故意保持无趣，没有什么反应，听上去是不是和回避型人格有点像呢？这算是回避行为吗？
1: 我倒觉得事实上这个灰色岩石法和回避型人格是不一样的。
0: 哎，你很聪明，我们只是将这份特殊待遇献给情绪操控者们，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如此对待所有人。装聋作哑只是暂时的，这是在用沉默告诉对方，你不配拥有我的注意力和反应，而我们正好呢将这部分的节省下来的力气啊去回应生活当中其他美好的事儿。
1: 哎，说的不错。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有一些情绪的霸凌或者是无休止的负面情绪，你都是如何来应对的？是否也刚好就像我们说到的灰色岩石法一样，敌动我不动。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回来聊，
1: 一会儿见喽。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香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香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是，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尤里他说了，哎呀，笑死了，说总结一句话吧，你们就是让我们来做一个淡人呗，啊，人淡如菊是吧？
6: 淡人不错啊，淡人的状态很舒服的。还有柿子他说了，很多人表面灰言，其实呢把对方，就是把情绪霸凌的人的话全都听进去了，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默默流泪。建议配套的可以练习选择性耳聋，可以装傻，然后倒逼着容易施展情绪虐待的人，让他重复解释直到他放弃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 哎，还有这个舒西他说了，灰色岩石法呢，其实也是在告知对方我不在意你。
6: 对，我跟你讲，其实就是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发展情绪虐待的人，一般他非常在意他在别人心里的样子，他最害怕的就是你不在意我，而我还在这里。
5: 是的啊，毕竟不卑不亢、无欲无求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被控制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人，对吗？
6: 你是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对吧？我就是这样的人。刚张小白还问我了，哎，我对你日常有没有什么情绪霸凌啊？我默默的心里想，你能霸凌得了我吗？
5: 看把你厉害的。还有哈口他说了，没有想到这么多年的习惯竟然还有方法论呀。他说补充一下啊，如果在职场上想要这么做的话，那就要一以贯之。比如说公司群内，如果不想在休息的时间被反复艾特我们，那也不要在出现闲聊话题的时候或者八卦的时候

0: 立刻冒出来参与，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尽量的啊做一个隔离。
1: 哇，你是一个好聪明的人，这一点上我远远不如你，我要加油咯。还有我，他说了，非我啊，此我非彼我，是人家的微信昵称，叫做我。他说职场上呢真的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的，就是拿你撒气，就是想要激怒你，看见你不开心他就特别开心，既然已经识破了他的意图，就要对他失去兴趣，不再做任何的辩解，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自己不要往心里去，就当是狗狗在叫就好了。
0: 汪汪啊。再来看一下 Yuki，他说了，我在之前的公司面对组长霸凌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方法，走的时候呢一整个大爆发让他射死了，每次想起来我都感觉好爽啊，哈哈。因为这部门啊工作氛围不好，人员流动性大，换人也是常事儿。这些刻薄的领导见怪不怪了，工作上想怎么贬低别人就怎么贬低别人，大声给别人贴标签，工位上闲话别的销售脑子不清楚啊，什么生了女儿啥啥啥的，说我入职的时候性格看着应该也挺好的，平时说我也没什么反应，结果没想到我走的时候一整个发疯，我走后有同事告诉我说那个组长还说我精神有问题，真的笑死了。反正我只上了九天班，却给他失败的人生留下了一点点不一样的小色彩。
1: 这个时候我看到你这段留言的时候，我默默的心里想，嗯，这事儿做的自己特别骄傲是吧？
0: 那当然了。
1: 还有 Sorry， 他说了，从小我妈就告诉我说，同学口头欺负你要么骂回去要么别理，这种人越理越上劲儿，不理他就感觉没意思了。
0: 妈妈是有大智慧的。
1: 哎，是很智慧啊。还有 OK， 他说个人真的试过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在不离开的情况之下，他说不过最好还是能离开就离开，一袋垃圾就算再忽视也不如换一个干净的房子。
0: 嗯，神经蛙他说了，钝感力嘛，情绪不受力的实操办法，很详细聊的。
1: 花花他说，最近刚好认识这样的一个人，表现的呢超级友好，但是后面发现他有很多情绪需要回应，有一点事情都要，如果不回应他，他就会被他说冷漠。不到两周他说，我真的累了，也不好说什么不好的话，最近呢有点矛盾，我不想理他，他就跟我道歉，纠纠结结的回了他两句，试图理性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得到的却是被说嗯给脸不要脸，果断选择离开了。
0: 我想说你的做法是对的，及时止损，这种人呢啊，有点像是那个蚊子似的啊，就是总是在吸食别人的能量。
1: 嗯，还有威尔他说了，有，刚刚经历过被我妈情绪霸凌，现在心情糟透了。即便是妈妈情绪霸凌也不要理她。
0: 对对对，不要理她啊，就是客套的做一些回应就好了。
1: 哎，你这个客套两个字感觉蕴含着深深的哲理和智慧。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1: 哪里的水路九连环。
0: 来吧，我们说说这个为什么灰色岩石法会奏效呢？
1: 生活当中如果某一个个体做出某一种行为，并且不断地得到积极的称心的回应，那么这种行为它就会被强化，那么它接下来出现的频率也会更高。
0: 但如果一些已经学习了的持续存在的行为不再被强化，那么这种行为就会逐渐的消失，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为是消退。
1: 也就是说，当情绪操控者他做出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之后，如果你给了他们他想要的情绪反应，对方从中感觉到哎呀很享受，这个过程被不断的循环，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就会被反复强化，他就会有下一次下一次再下一次。
0: 但如果对方啊再次刺激你的时候，你像是灰色岩石一样啊不再给任何情绪反应了，那么施虐者他可能就会发生一种消退的行为。
1: 比如说当父母有可能会指责你说，哎哎，你那真不如那谁谁谁家孩子的时候，你就别理他。当你的恋人男朋友女朋友企图操纵你的时候，贬低你的时候，你就嗯好的哦，一副懒得搭理的样子，那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感觉到索然无味，就再也不说了。
0: 研究证明啊，就是患有自恋型人格的人啊，倾向于做出吸引他人注意力的一些行为，渴望得到外界的关注。但如果他们不能从你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关注，他们就有可能会悻悻的离开了，不再搭理你，去别处寻找目标。
1: 不过啊，如果想要情绪操控者他的这种行为彻底消退，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而这 个时间还取决于他这种行为的强化程度，比如说就是取决于他这种行为发生了多久、多频繁，以及他已经是多大程度的完成了他的目的。

0: 甚至这种行为可能会在消退之后还会反弹，就是他们还是会试探性的冷不丁的来刺激一下这个目标，看看能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回应。
1: 好可怕呀，就是我们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堡垒一样，他攻破不了就不行是吗？
0: 就是他知道他情绪想要达到的状态是什么，他想要得到那样的一个反应，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情绪需求。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些情绪陷阱当中，如果深陷其中的话，就会看不清这个现状。但是经过我们这样客观的、理性的，甚至有点上帝视角的去观察这些人的性格、行为特征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哦，原来道理很简单。
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更多的有关于生活当中应对一些复杂情绪的方法来分享给我们，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喽。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听话，乖。
1: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记得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啦。我们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今天我们说到了情绪霸凌啊，那生活当中我们无论是在任何的场景工作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群啊。那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Ariel 他说了，原来我不知不觉间啊已经是自学会了灰色岩石法，不过目前我已经是受够了用轻描淡写回应长辈的情绪挑事儿了，我已经开始遵从我的性格，不惯着他们了，没义务我单方面努力维持气氛。
2: 方大顺他说了，我也有这样的上级，就没事逮着你他就要跟你说半天，说你的缺点其实都是他自己身上的，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其实这话语呢除了摆摆官架子没有任何的营养。我就是之前没学会这种淡然的处理方式，现在已经被换岗位了。
1: 还有小白龙他说，哎，我就是这样啊，我有一个同事跟吃了炸药似的啊，一丁点的事儿就跟我发疯，我都被他气哭好几回了，后来我直接不理他了，不到逼不得已不跟他讲话，不主动跟他说话，有工作交接微信打字儿，他跟我说话工作上我就非工作他分享的一些新闻我全当没看见，然后呢最近我就觉得我这日子好过多了。
2: 悠悠他说了，正好最近换工作遇到严厉的女上司，每天写日报要总结昨天和今天，要求我们在一秒钟之内回应她说的话，迟到几分钟呢让用一个上午来调休顶替，还会突然站起来开始骂人，让周末加班的同事再重新做，经常说要开除我们，绩效给最低，每天上班上可以说是提心吊胆，现在我因为害怕被骂一直给安全感和担他的情绪，会习惯性的立刻去反馈他说的话，不停的给他看过程稿，他在的时候呢我会去找他安排的人去沟通，在下班结束的时候把情绪都甩在公司。至于说为啥不离开呢，他说工作内容不喜欢还天天被骂的工作，因为这是我转行期间能够找到的收入最高的工作了，一边搬砖一边考公还是有点累的。说实话我听完你的这段发言，我觉得你真的好棒啊，好坚强。
1: 那情绪相对来说也是很稳定的一位朋友了。再来看景熙，他说不轻易被别人的情绪语言影响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这确实是需要练习的，想法只是想法，从读出对方的意图到自己实施行为中间至少得有1234567890步吧。
2: 还有三分猫他说，哎呀，我狠狠学到了，这几年其实慢慢的已经懂了这个道理，也慢慢的学会反向操作了，说觉得效果不错，而且我还经历过就咱们之前提到过的 NPD， 他说看人的准确度现在都提升了好几个 level。
1: 再来看一下倩倩琳琳他说了，今天啊刚经历完类似的事情，心很累也很想哭，怼回去了也好好表达诉求了，但还是没用啊，那我决定准备试试你们推荐的这个灰色岩石法。
2: 是，我看大家有些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已经有使用过类似的方法，也有人还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如何实操，那么在具体生活当中具体场景里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灰色岩石法呢？我们来尝试一下接下来的几个步骤。
1: 首先第一步，保持中立啊。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当这个情绪操纵者问你无法回避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给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回答，
2: 但是在职场当中需要你更全面的回答和工作相关的问题，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啊尽量的避免在回答中掺杂任何个人观点或者情感，尽可能限制你的情绪表达，而是对问题本身做出一些平淡或者真实的回答。
1: 你比如说他让你对某件事儿发表评论，不妨回答，哎呦我没注意到，或者是我没有意见。
2: 对，这些都可以帮助避免他抓住一些小细节来操纵你。
1: 第二步呢就是脱离以及是断联，
2: 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和这样的人眼神交流
1: 啊，连眼神都不可以了哈。
2: 对，因为眼神交流其实是有助于促进情感联系的，所以呢你尽可能的不要看到他，也不要让他觉得你在关注他，如果身边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就试试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更愉快的事儿上， 想，比如说你喜欢的美食，或者是最近在玩的游戏，或者是你真正在乎的人。
1: 第三步呢，就是避免流露个人的情绪。要想在有人试图激怒你的时候，避免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绪是非常困难的。而呼吸练习这样的基础技巧呢，是可以帮助你在这些情况之下保持冷静和中立的。
2: 最简单的就是478呼吸法。
1: 嗯，
2: 简单的

0: 来拆解一下啊，先用鼻子深深的呼吸四秒钟，随后保持七秒钟，然后用嘴慢慢的吹出来，持续八秒钟，结束之后再重复整个过程，有助于帮助我们缓解焦虑，放松大脑。
1: 是的，这个四七八呼吸法呀，我通常都是用在睡前，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的一个办法。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别人开始絮絮叨叨激起了我们的情绪反应的时候，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快速让我们冷静下来，放松大脑的。
0: 是的。另外就是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啊，和他保持简短的互动可以。比如说有些情况你俩是上下级，那你可能需要定期的和他们去进行交谈，比如上班和同事对接工作，回家和恋人去交谈，或者是过年过节的走亲访友。线上的交流或者电话交流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效，因为这样做呢可以避免长时间的互动，而且长时间和这类人群去互动沟通的话，容易导致你的心理压力增大，也更难让你在这样的状态下去做一块可爱的灰色的岩石。所以呢，回答要尽量的简短，比如是不是或者我不知道，哎，不要去做更多的进一步的解释。
1: 第五步呢，就是隐藏自己的故意伪装意图。伪装成灰色岩石的目的是让对方对你失去兴趣，而如果对方已经察觉到你是故意的，让自己显得很无趣了，就会利用这一点进一步的操控和控制你，不要留下任何让你使用这个方法的一些线索。同时呢，提醒自己，你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让他了解到任何额外的东西。
0: 假如他对你感到怀疑，质问你为什么对他们毫无反应，你甚至可以否认自己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呀。另外还有最后一个小方法，就是做好自我关怀。这个方法需要和你的情绪和感觉脱节，就是你可能会经历和自己的感觉完全脱节的这种现象，那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你对于自己的认同。所以提示大家，一旦你发现自己难以维系日常和他人的联系，无法在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当中去表达自己，甚至失去了某种自我意识的时候，建议你啊，务必要加强自我关怀，对自己好一点。
1: 哎，接下来划重点，你可以这么做，告诉你信赖的人你目前的处境，寻求外部支持。
0: 又或者你把自己和对方相处时候的情绪以日记呀，或者等等的形式去记录和表达出来。
1: 还有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援助，避免孤立无援。
0: 那如果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你刚好正处于这样的情境当中，希望你能够尽快脱离，如果不在这种情境里，也能够学会遇到他们的时候要如何去应对。
1: 对，这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对情绪霸凌说不。
0: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再见。

0: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太祖的集权政治。四，特务在恐怖中寻求长治久安。东厂的发明者是成祖朱棣，他在发动靖难之役中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之后，其精神一直处在了高度的紧张之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断出现，而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的政权也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是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

十分的方便。而朱棣在起兵的过程中得到过一些宦官的有力帮助，他觉得宦官比较可靠，所以他在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他的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也就是今天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的东厂胡同，因此就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首领称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或厂督。他是宦官之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东厂和锦衣卫逐渐就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的关系了。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明宪宗成化年间，京城出现妖人山货造反，虽然被锦衣卫和东厂一网打尽了，但是宪宗仍然感觉到刺探的力量太过薄弱，所以就增设了西厂，令心腹太监汪直来掌管。几个月的时间，西厂的规模就超过了东厂。但是五年之后，由于汪直失势，于是就被撤销了。明武宗时期，大太监刘瑾专权霸朝，他恢复了西厂，又另设了内行厂。于是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四大特务机构并行存在，提其四出，天下骚乱。直到刘瑾倒台之后，明武宗才撤销了西厂和内行厂。第二节，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由于太子朱标已先于六年前去世了，所以皇太孙朱永文登上了皇位，改元建文，他就是建文帝。建文帝即位之后，着手削藩，而藩王之中年纪最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的燕王朱棣，为了自保，也为了登上帝位，所以就在北平举起了清君侧的旗号。他正式发动了长达四年的夺位战争，史称靖难之役。公元1402年，朱棣一举攻入了应天，在那里即位称帝，是为明成祖。之后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把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平，随后又把北平改为北京。而这次迁都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一，起兵北平。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永文登上了帝位，改年号建文。朱元璋这位强势帝王的离去，
给他的子孙们提供了一个窥视皇权的机会。其中野心最大的，也是最为建文帝所忌惮的，就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朱棣身材魁梧，智勇双全，他很小的时候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器重。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命朱棣率领尹国公、傅有德等人北征沙漠。当时恰逢大雪，将领们都建议等雪停了之后再进军，可是朱棣却坚持雪地奔袭，以出奇制胜。最终他俘虏了元朝将领乃尔布花的全部人马。此后朱元璋多次命朱棣领兵出征，并且把边地的军权都交给了他。鉴于地方诸王势力日渐强大，建文帝朱永文即位伊始，就开始与亲信大臣密谋要大力削藩。他们首先逮捕了周王，而后又拘职代王，囚禁了齐王，并且准备驱除燕王，策划对其秘密逮捕。精明的朱棣自知目标太大，所以就开始装疯卖傻，试图躲过劫难。可是建文帝并不上当，他一方面调离了燕王府的精锐卫队，一方面将北平的布政使和都指挥使换为朝廷的心腹大臣张炳、谢贵。张谢二人暗中串通王府长史葛城与指挥卢镇，准备寻找机会发难。北平的都指挥使张信曾是朱棣的旧部，于是他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朱棣。朱棣眼见避无可逃了，所以就秘密挑选了800名精壮的亲兵，乘着夜色调入府中以加强护卫，并且他与他的谋士道衍等人商议应变的计划。建文帝元年七月，公元1399年，皇帝下诏削除燕王爵位，逮捕王府所有的属官。诏令一公布，朱棣和亲信们就商议着，以交付所逮捕的属官为名，把张炳、谢贵骗进王府，然后一举称擒。朱棣轻而易举地就控制了北平，而后他正式起兵，打出了靖难的旗号，在北平誓师。朱棣布告将士，同时还给建文皇帝上了一份奏书，声称他是根据祖训，朝廷若有奸贼，诸王可以发兵诛讨，要求皇帝杀掉齐泰和黄子成两个人。但是建文帝并没有理会，反而任命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征讨燕王。从此叔侄兵戎相见，打了4年的内战，历史上称之为靖难之役。二，皇位易主。靖难之役爆发之后，朱棣以北平为大本营，迅速占领了当时的交通要道通州，然后控制居庸关，攻克冀州，破怀来，取密云，
平定遵化，扫清了北平的外围。

不到二十天，归顺朱棣的军队就发展到数万人。当年八月，大将军耿炳文率40万南军来到了真定府。当时燕王的部队称为北军，而建文帝的部队称为南军。南军的先锋官杨松已经占据了雄县，燕王朱棣乘耿军心智不备，主动出击，亲率兵马到达了涿州。就在中秋节的当晚，朱棣的军队跨过了白沟河，夜袭雄县县城，一举全歼了南军前锋9000人。然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进攻真定，他派大将张玉等人从正面进攻，而自己率骑兵绕到了敌后，前后夹击，南军阵营大乱，人马自相践踏，大败而逃。八月底，建文帝又命令曹国公李景龙代替耿炳文为大将军。李景龙率50万大军进驻河间，再次北征。朱棣为引诱南军仓促来攻，只留下了少量的部队镇守北平，而自己的主力则绕道袭取大宁。朱棣合并宁王朱权所属的3位兵马，扩充了实力。李景龙听说燕王领兵在外，就率师直抵北平城下。在攻城最为紧张的时候，北平城的妇女都动员上城前来助战，他们抛掷砖瓦打击敌军。11月，燕王率兵回师，把李景龙打得大败，南军被迫丢下粮食和器械，日夜南奔，最后龟缩到德州了。第二年夏天，李景龙重整旗鼓，会合郭英、吴杰共60万大军，号称百万雄师，从德州北上伐燕。双方在白沟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这一次双方都是全力以赴，所以打得十分艰苦。朱棣亲自率兵左冲右杀，几次陷入敌阵之中，险些丢掉了性命。而他的战马因为负伤就更换了3匹。第二天双方又杀得难解难分，快到中午的时候，朱棣率领数千骑兵绕到敌后，突然冲进了敌阵。他东杀西砍，势不可挡，而李景龙的部队全线崩溃，一路逃到了德州。燕军随后就追到了德州。到了5月份，李景龙又从德州逃到济南，而朱棣的大军尾追不舍。幸亏忠于建文帝的都督盛雍以及山东的布政使铁玄拼命死守，才保住了济南不失。朱棣围攻济南3月未下，只好撤回北平。9月份，建文帝又命令盛雍取代李景龙，领兵进驻德州、沧州等地，组织起第3次北征。当年10月，朱棣扬称要攻打辽东，大军直至通州，却突然转向南攻取沧州。

0: 双方相持于肥河。在这次决战的关键时刻，建文帝受一些臣僚的建议，把徐辉祖所率领的军队调回南京，这下子就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而南军的军粮又被燕军所阻截了。燕军抓住这个机会，大败南军于灵璧，俘获南军将领几百人。自此，燕军士气大振，南军亦弱，而朱棣率军渡过淮水，攻下了扬州、高邮、通州、泰州等要地，准备强渡长江。南京城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乱成一团了，一些六卿大臣们纷纷借故外逃。建文帝曾想以割地分南北朝作为条件，同燕王议和，结果被拒绝了。六月初三日，燕军自瓜州渡江，十三日进抵金川门，负责守卫城门的李景龙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之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燕王在群臣的拥戴之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建文帝削藩失败，朱棣在夺位之后继续削藩。在北方掌握兵权的诸王，有一些被迁往南方，有的被削去了护卫，有的被废为庶人，藩王的势力大大削弱，而军政大权则更加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三，迁都北京。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因为应天是六朝古都，物产丰硕，而且其地形险峻，近可控两淮，北征蒙古，退可以居长江以自守，所以朱元璋就决定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两京并立。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明太祖在诏书中郑重宣布以南京为京师，废北京，仍为开封府，以自己的故乡濠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为中都。等到朱棣取得靖难之役胜利之后，最初他也是以南京作为国都的，但是他也已经有了迁都北平的想法。北平曾是朱棣的封地，他深知这个地方地形之固，关隘之险，人才之聚，经济之富。此外，北平作为中原的门户，向北以群山为屏障，控制大漠，兼顾东北，而向南则可以近代全国，统领中原。明朝初年，北平经过朱棣多年的经营之后，根基稳固，城墙高筑，军饷粮草齐备，已经成为明朝北方的军事重镇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明朝初年，北平经过朱棣多年的经营之后，根基稳固，城墙高筑，军饷粮草齐备，已经成为明朝北方的军事重镇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

0: 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三，迁都北京。永乐元年正月，公元1403年，朱棣下诏升北平为北京。永乐4年，公元1406年，朱棣开始为迁都做了准备。他营建北京城，派大臣到全国各地采木备料，征调工匠，疏通运河，南粮北运。永乐15年，公元1417年，他开始大规模的修建工程，3年之后基本上竣工。新修建的北京城，其规制和南京是一样的，但是比南京更加的宏伟壮丽。永乐19年正月，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明成祖迁都之后，为表示对明太祖的尊重，仍然称南京为京都，北京为陪都，太子留守南京监国。但是皇帝和中央朝廷都在北京，政令也由此发布，所以北京已经是事实上的首都了。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北疆，因为蒙古铁骑不断地侵扰北部边疆，始终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迁都北京对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成为明朝政府维持近300年江山的重要保障。永乐19年，公元1421年，鞑靼、阿鲁台部不断地侵扰明朝的边境。明成祖在永乐20年 到22年的三年期间，三次北征，与最后一次北征的途中病死在了榆木川。第三节，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郑和远下西洋，其足迹遍及了东南亚各国，一直到非洲东岸，可以说是一时之盛举，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的思考和疑惑。明太祖制定了种种限制宦官权力和品级的祖训，时隔未久，成祖却让宦官郑和担任这么重大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促使成祖违背太祖的惩罚？郑和七次出航，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其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都要从成祖的继位经历和郑和的身世说起。一，郑和其人。永乐三年六月的一天，公元1405年，太平洋上风平浪静，碧波万顷。刘家港，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太仓东流河镇，海面却异常喧闹。62艘巨型的海船整齐地排列着。只听一声令下，这只延绵十余里的船队浩浩荡荡，乘风破浪，向南方驶去了。奉圣旨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明成祖的心腹，三宝太监郑和。郑和出生于公元1371年，卒于公元1433年。他是云南昆阳人，回族，本姓马，名和，小字三宝。郑和出生于回族的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进行朝圣，这使得他从小就接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对远方的异域、海外的一些国家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对各种文化都有很强的包容力。郑和11岁的时候，朱元璋的大军打到了云南，郑和被明军抓获，此后他就随着军队转战北方。8年之后，郑和被送到了燕王府服役。此时郑和风趣伟茂，博辩机敏，深得朱棣的赏识。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而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后，郑和就被破格提升为内官监太监。永乐二年正月初一日，公元1404年，朱棣亲笔赐姓马和为郑，从此之后他就称作郑和了。在明朝初年，国势蒸蒸日上，朝气蓬勃。明朝初年的几位统治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纺织、制瓷等手工业的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造船航海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科技和航海技术

都使得郑和下西洋成为可能的客观基础。都使得郑和下西洋成为可能的客观基础。朱棣作为一位有着宏图大志的帝王，他登基仅三年就如此兴师动众，力排众议，命郑和率使团下西洋，另有其主观原因。根据《明史·郑和传》的记载，成祖以惠帝，往海外，欲宗祭之。也就是说，明成祖担心建文帝逃到海外去了，所以就派遣郑和下西洋来寻找建文帝。这个说法日后就成为很多野史和演义的依据了。可是一下西洋可以说是为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但是七次都下西洋则不太可能只是为了寻找一个人吧。所以说，永乐皇帝通过扬威御外来缓和建文帝一朝的遗老遗少们对他的不满，从而达到稳定自己统治的目的，这才是七下西洋最有可能的主要原因了。所以明史中还记载有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这也是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的第二个原因。永乐年间国力强盛，北虏蒙古的势力已经被驱逐到关外了，而南倭也就是日本人在明朝军队的打击之下也不敢再贸然进犯，集权统治已经十分巩固。所以明成祖这是要向异域来展示其国家的富强、军队的强大，恢复与海外各国之间的朝贡往来，重塑天朝大国的地位。二，七下西洋。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伴随郑和出使的随行官员有 2.7万多人，除了水手官兵之外，还有采办、工匠、医生和翻译。船队使用的海船，其性能、装备等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中的大船，名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就是普通的船，长度也达到了37丈，宽15丈。其船队规模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到了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的时候，他所率领的船队仅有3艘船和90名水手。郑和率领的船队携带着国书以及大量的金银绸缎、瓷器等等的物品。出土于明代梁庄王墓中的永乐金锭，就是当时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时所带回的黄金做成的大金锭，其正面铸有随驾银作局消融8成色金50两重，座头祭顶等，匠人黄敏帝。

0: 永乐四年八月日。铭文中的银座局就是明朝内廷24衙门之一，专门负责制作金银钱币、器具等等。郑和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起航，在福建的五虎门，也就是今天闽江口长乐港集结操练，等入冬以后，在东北季风盛行时，船队拔锚起航。第一站到达鄯城，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从而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在明朝的时候，以婆罗洲为界，也就是今天的文莱地区，将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到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域概称为西洋，以东为东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当时所称的西洋的范围，也就是东南亚各国，所以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和当地的君主会见，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赠送官服和珍贵的礼物，赐给国王诰命的银印，向这些国家表达明朝愿意和他建立外交关系，展开友好往来，招来各国向明朝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同时，郑和的船队也和当地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交换各国的土特产品。当然，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也并非都是友好的欢迎，其中也会发生一些纠纷甚至战斗，但是这些问题都被郑和举重若轻地给解决了。在近30年的航海过程中，郑和碰到过三次大战役，一次是擒获盘踞在苏门答腊半岛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一次是帮助苏门答腊平灭叛乱，一次是西兰山，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的国王企图抢劫郑和船队。三，明朝的收获。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之下，明朝的外交关系得到迅速发展。通过郑和的船队，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中国，也了解了明朝国势之强盛，物产之丰富，于是纷纷派遣使者回访，表示愿意实现双方的友好交往。有些国家的君主还携带妻子亲赴中国来访问，许多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的东南亚各国，甚至一些从来都没有和中国有过外交往来的东非国家，都和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明成祖看来，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远人来贡，百王来朝。郑和下西洋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有助于调解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维护周边的稳定，提高明朝的威望。活跃而频繁的朝贡往来，可 客观上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等，早就名扬海外。南亚各国都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只是由于明朝初年一直实行海禁的政策，所以就没有能够实现。郑和的到来，主动带给各国发展贸易的机会，自然使各国趋之若鹜，纷纷响应。在与各国文化交往之中，郑和及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真等等，记录了各国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带回了当时人称的麒麟，也就是长颈鹿，以及非洲的斑马、鸵鸟等等珍奇异兽，令国人大开眼界。此外，郑和下西洋也开辟了新的航海路线，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考察，收集和掌握了许多关于海洋科学的数据。通过大量的海洋侦测、实践，绘制出了《郑和航海图》，这是郑和海洋考察活动的标志，比世界公认的最早的英国挑战号的海洋调查活动，公元1872至1876年，早了400多年。永乐22年，公元1424年，明成祖朱棣病死了。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登上皇位。可他们与朝中保守的大臣们一样，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收效不大。其打破海禁，又伤体统，辱没了文化传统和儒家的风范，所以就重新执行海禁的政策，罢宝船避政。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以死谏要求出海，得到了宣宗的批准。作为明朝开放政策的余波，郑和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但是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一代航海家郑和在航海归途之中，在他热爱的大海上离开人世。也有记载说，郑和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病卒于南京。轰轰烈烈名噪一时的郑和下西洋终于落下了帷幕，明朝刚刚开启的大门又紧紧地关闭了。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中原大地进入到了漫长的闭门自守岁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

前方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005240000。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香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香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

0: 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概是整个冬天里最值得期盼的事了。不管多冷的天，看着雪花纷纷的飘落，整个人都不自觉地温柔起来。雪落成诗，诗情胜雪。从小雪纷纷到大雪簌簌，从天降祥瑞到雪夜独行，原来每一场雪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

如果你为某一段感情付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依旧只有一个琢磨不透的结果，那就算了吧。因为成年人不会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摇头说不，人对自己喜欢的事物不会一直模棱两可的，哪怕第一次犹豫了，第二次也会变得坚定，因为害怕自己在犹豫，喜欢的事物会彻底失去。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道理一样都懂，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态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反过来，任何忽远忽近、欲去还迎，甚至偶尔的石沉大海，都是因为他有恃无恐，都是因为没那么喜欢。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饶都区饶庙景区、饶都区华门景区、饶都区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坚持努力，勇敢追求，风景变幻，人事无常，顺其自然的力量，神秘莫测，闪着光，就这样突然地把惊喜带到你的世界中来。来听戴佩妮为你唱的这一首《街角的祝福》。

世上有太多等日出的人，等天亮，等释怀，等安慰，等晴天。这世上几乎人人都在等，今日等，明日等，直到最后忘了自我，才明白快乐不用分享给谁，自我的满足才是最大的愉悦。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诉说，只能放任自己在深夜想念。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成了你的心事，在夜里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

季节也只是稍稍低了一下眉，那从诗歌的底蕴里走失的句子，来不及同自己告别，风就已经瘦了。那瘦瘦的风从远山的脊背上漫卷而来，经过了菖蒲枯萎的寂寞，又与草叶间端坐的一缕灵魂瑟瑟的邂逅，而后做匍匐状紧紧的相拥，就像岁月中的那一段过往，执意不肯谢幕，在岁月泛黄的书卷上用心篆刻出一字一句的承诺。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银文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县，无忧两免之申领流。

0: 晨，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黑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发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2015年10月，18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意味着长达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
2: 策。哟，他的妈，你这话呀把我脸都说红了，我思想落了后，做检讨快来不及了。
3: 哎，
2: 说实在的，这份功劳应该归你。哎呀，是你帮助了我呀。
3: 哪里哪里呀，
2: 不过
3: 不过什么，
2: 这门亲事怎么办，合适吗？
3: 合适合适，五宝和招弟儿就像金鸡配凤凰，天生的一对儿，只要他们两个人愿意，我就100个赞成。
2: 哟，你越这么说呀，我心里就越过意不去。好吧，亲家，我一定把五宝当亲儿子一样，你就放心好了。
3: 你也放心，我也一定把招弟儿当成亲闺女一样。
2: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3: 啊，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嘛。
2: 哎，亲家，你看是不是早点过门啊？
3: 哦，
2: 我可真担心五宝反悔。
3: 哎呀，不瞒你说，我也担心，还怕招弟儿反悔呢。哎，不管他们怎么样，咱们老家俩绝不反悔。
2: 哎呦，你可真是我的好亲家呀。
3: 哎，你什么时候去做手术，我给你联系医院。
2: 3-2天就去。
3: 说定了，后天。
2: 后天，后天，就后天。
3: 你真是好亲家。
1: 但是没过几天，他二婶却看到田大妈家正在布置新房，就以为田家反悔了，一气之下他也不想做手术了。其实田大妈一直不知道吴宝要入赘到招弟家的事情，当时吴宝只说要和招弟结婚，但是细节还没

来得及说出来就出差了。后来他从四秀那儿听说了吴宝的打算，也很纠结，他不希望吴宝离开自己，但自己也不愿意违背计划生育政策。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让吴宝去唐家落户。这时唐二叔的甘蔗试验成功，公社送来了奖状，大队误以为

0: 要向你爸学。待会儿你爸回来了，告诉他我到医院去了啊。
1: 亲家，
2: 这时田大妈带着田五宝来到了唐二婶家。
0: 他大妈，你这
1: 不是说好了吗？咱们老舅俩绝不反悔。
3: 哟，
0: 亲家，哎呀，亲家，这可万万不行啊！你就五宝这一个儿子，到了我们家，你可怎么办？不能走。
1: 男女都一样嘛，男到女家，这是新风尚，难道咱们还不支持啊？
0: 亲家，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姐呀！看来，这个理儿是得倒过来说，没有国家。哪能有大家，没有大家哪能有小家呀？
1: 说的对呀，是这样，我的好亲家。五宝过来呀，快叫啊。
4: 二婶
1: 啊。
4: 哦，妈。
0: 哎，
2: 虽然和唐二婶化解了误会，两家结为亲家，但是田大妈心情还是很低落，她回到家却惊喜地发现，四秀的恋人也落户到了自己家。最终，两对新人在喜庆中喜结连理，甜蜜的生活和事业都欣欣向荣地开启了。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甜蜜的事业》。这部影片可算是中国爱情电影的重大突破，里面第一次出现浪漫的男的追女的跑的景象，深深印在了那一代人的心中。还有田二叔带着五个孩子回家的壮观场面也很好笑。这部影片在当时非常轰动，尤其是影片的插曲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印痕。那时候的作品中男女手拉手都很少见，因此这部影片中的女跑男追慢镜头就成为了最流行的话题。当然这部影片也有很强烈的政治政策痕迹，这同样是在那个年代所必须带有的。所以我们说艺术作品那也是历史的说明书。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甜蜜的事业》，主要是因为影片中大多数人物都和当地的糖厂有关。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歌曲，由余淑珍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民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富足的生活。
2: 精美啊，为什么？他说那盒子多有面子呀，所以对，就是会有男性会要求专门的把盒子给套上。
3: 你看，这还是一个消费心理的问题。
2: 是是是，这个就是男女性在审美上的一些差距。
3: 审美，就甭管说这回家这盒子要怎么处理它，包括以后我们要实行垃圾分类了之后，会不会增加你分类的麻烦，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2: 好看，有面子。
3: 对，这个仪式感有了。啊，我觉得我送了一个花盒，而且呢，好像不是说，在这个运确实啊，有一些你在快递啊，或者是哪怕这种闪送这之类的，在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它即便上面给你套个塑料袋儿，
2: 它就不会观感这么好。
3: 哎，对，
2: 其实作为女性来讲，也是你如果收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总之是一个盒子，拿过来之后，你把它从盒子打开再拆开来的这个过程，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3: 哦，要的是这种拆礼物的感觉，
2: 对，可能这个就是所谓的仪式感。
3: 嗯，好了，各位男士朋友，你们是不是也是送花的时候会优先选择花盒呢？欢迎你们到微博上来跟我们探讨一下。大家呢比较关注图一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图一本身，就它整个的这个花束的形状到花器都还比较特别，所以我们花盒啊，四到六的花盒大致跟大家讲完了，然后呢这个摆放的建议啊，还有养护的建议也讲完了，我们就跳回到这个有花瓶的花器这个部分来。图一呢，我们有听众说，认出了尤加利、玫瑰，其他的花材想要请嘉宾来指教，而且呢，他觉得好像有不少的配材，但是另外呢，有人说我在图一发现了，这是谷物吗？还是狗尾巴草呀？好啦，既然大家对图一的这个成分这么感兴趣，我们就请提问来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在放这个花瓶的这几张图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借机会聊一聊，就是因为咱们今天聊的是居家鲜花的养护嘛，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摆一些什么样的鲜花，平插一些什么样的鲜花会比较适合比较好养护。 那我们就拿图一来举例，图一其实里边有挺多我们觉得很适合在家里养护的一些花材。咱们一一来说一下，比如说最高的这三只白色的啊，尖尖的这三只，这个呢其实大家日常也看到很多了，但是可能看见白色的比较少。像图一大家会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花材跟配色看起来比较特别一些，但其实很多都是大家经常见到的花材。像这个白色的呢其实就是剑兰了啊，也可以叫唐菖蒲。这个花呢大家平时看见比较多的是粉色的，
3: 对
2: 啊，橙色的可能也比较多，像白色的呢见到的不多。
3: 最高的这三只，
2: 对对对，这些花呢通常是在花束当中会摆放在后侧啊，作为立式花束的一个背景来摆放。那这个花材呢我们还是挺推荐大家在家居家当中去

0: 去养护的。这个花呢，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花材，一年四季都有。像玫瑰一样，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花材。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花期其实是挺长的，大家看到这种长形的花呀，包括底下还有这个绿色的，在玫瑰旁边绿色的，我们也可以一起跟大家讲，这个花材其实也是现在非常多的一种花材，叫做龙胆，也叫洋桔梗。这种花材呢，因为它都是立式的竖着的啊，这种花儿，那同时呢它又是多头的多花的，像这种花通常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它是顺序开放。通常都是从下往上顺序一朵一朵开放，底下的开完了上面再开，所以这样就会让这个花呢，虽然是一枝花，但是它上面会有很多花头，同时它的花期会非常长。顺序次序开放，然后呢绵延不绝。
1: 你养护的好啊，就会慢慢
0: 的
1: 上
0: 边的，拿到的时候还是小花苞的，等养到一个礼拜之后呢，底下的花谢了，那上面的花呢慢慢在开放。所以这种花呢，我们觉得大家在居家养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底下的如果觉得它蔫了，不要说这花就不好了，其实它只是底下的那一朵，把底下的不好的部分的去掉，上面的花再慢慢养，它还会渐次开放。
1: 像这种长形的
0: 而且
1: 长形的
0: 多头的，
1: 要掌握它的特色，
0: 是，
1: 不要贸然的淘汰它，好不好？有可能
0: 不要看见有的花花边有一点焦啊，有一点黑啊，就说这一整枝花不好啊，
1: 就放弃了它。
0: 对，
1: 它还可以还开很久。一般来说，像这一类的，在家里面，我们如果养护的还不错，它的花期能够到
0: 10天到两个礼拜。
1: 两周
0: 是，
1: 那真的很长了。好，这个大家说的有点像稻谷啊，麦穗儿啊，这个我们也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个确实是稻谷。
1: 够了。
0: 不，它这个是麦穗儿。它其实是花艺当中用的一些就是园艺的一个品种。它其实呢确实是粮食。确实是粮食，只不过不会去吃它。
1: 所以大家并没有五谷不分。
0: 是
1: 你们认对咯，
0: 确实是。只不过在花艺当中呢，我们有一些农艺跟园艺毕竟是不分家的嘛，所以我们有一些有一些花材也好叶材也好是共通的，我们会拿来去也去使用它。
1: 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电影的首映啊，电视剧的开机啊，都会有大卖的这个花束。
0: 所以这个花材为什么会从这个园艺农艺当中被引进到花艺当中来呢？就是因为大家借了大卖的这个音就会希望说一些影视作品能够有好的票房，所以就会借大卖这个音呢，就会用这个花材麦子来去给到这个一些演员也好，一些导演的首映式。
1: 但是那这样说来的话，我们图一这一束很适合摆在办公室里啊，对吧？就是尤其是那种
0: 销售哈，
1: 对，就是或者是你们公司最近有什么新产品上市了，
0: 是，
1: 甭管你是不是销售部门的啊，摆这一个老板都会很高兴。
0: 对，这个还是有一个可能因为在影视圈比较常用，大家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可能见到的不多，但是其实你这样说起来还真的是，大家平时也是，如果说需要去借一借吉言的话，其实是可以动一下这个小心思。
1: 对，而且像有的比方说你的同事升职啦，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有可能是暂时离开公司了，去到另外一个公司工作了，大家欢送他其实也都可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但是呢，你看那些花束，我们就以像影视作品他们送的这种都是黄色的呀。
0: 对吧
1: 那这个你们图片当中是绿色，
0: 它是季节不同，它这个还是清麦的过程。
1: 今天非常感谢提文，今天就是这样啦，再见喽，
0: 谢谢大家。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

0: 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镇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继续跟您聊聊西夏陵。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2: 我们说到了西夏王陵哈，它所在的位置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那么这个西夏王陵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其实很有特点，
3: 是
2: 它呢是西靠贺兰山，东西宽约5公里。
3: 对，
2: 贺兰山中段南段东侧呀，它其实这个王陵所在的地域呢是山前的冲积扇地带
3: 哦，
2: 所以它的地表是遍布砾石和粗沙，所以它地基本身的承重力就比较大，
3: 所以就结实。
2: 对，它自然条件就是排水条件特别好，
3: 是。
2: 所以虽然经过元代的就是捣毁，但是后来虽然经历过地震，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地基承重能力和它自然排水条件啊，所以它保存是比较好的，
3: 也是，
2: 就整体保护是比较好的。
3: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想，就等于完全都盗掘了、破坏了，盗墓贼也得不盯它了。
2: 对，就是元代捣毁之后啊，历代被盗掘，就几乎不剩啥了。
3: 是是
2: 啊，导致后来其实我们的考古人员去找他的时候都挺费劲的。
3: 是，就过去管这叫扫仓嘛，就是您这第一波盗完了，我再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2: 对，
3: 所以哎，慢慢慢慢就基本上全都空了。
2: 挺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哈，因为这个地方啊，距离明代修的长城和关口
3: 啊，是
2: 比较近的。
3: 对对，
2: 当时就是咱们推测嘛，说怎么给破坏成这个样子了呢？
3: 对对对，
2: 就是碑都倒得粉碎了。
3: 对对，
2: 就是不是说扑倒，都给你砸碎了，都没有大块的这种石头了。
3: 是
2: 谁把它捣毁的呢？
3: 嗯，
2: 有人猜测是不是明军干的
3: 事。修长城的时候
2: 啊，这明军因为
3: 正好取砖嘛，
2: 就对呀，我这需要建筑材料，那就从你这儿取呗，什么木头什么的、砖什么的，我都拿走。
3: 对，
2: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会，如果我单单取建筑材料，我不能可能把你脆成这样
3: 啊。对 对, 对，
2: 而且你我花多少这人力物力去干这事儿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明朝对于西夏他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3: 没什么深仇大恨，可能明朝就有这么一段历史，这不天启皇上把金陵给倒了吗？是不是把这段历史就安到他们头上？
2: 对，就是他没有什么承接的必然的原因。
3: 对对对，
2: 所以这不是明军干的事儿，虽然明军在这驻守了很长时间，有作案时间，后来才慢慢的推出来，哦，因为成吉思汗这个死在了灭西夏的这个战场上，
3: 是这样，
2: 所以元朝人非常的愤怒，就把这个地方啊，就是让它存续190年之后灭了之后，碾压式的给它破坏，
3: 哎，就真的是毁灭性的破坏。
2: 对，所以现在我们去这个西夏陵的时候，你发现就是那个大的土堆，我们今天叫木塔，它的木塔南侧有一个特别大的坑，
3: 哎，
2: 那等于说是它棺椁所在的就是封土下面，
3: 就在封土，对，就在这底下，就是它的地宫，
2: 对，就这么大一个坑。专家推测，它不是几个盗墓贼能够挖出来的，而是当时元朝就大规模的动用军事力量给它破坏的。
3: 是是是，等于就是我都不从墓道挖 了，我就直接从这地宫底儿上就完全的给它捣毁。
2: 而且我们上半时段也说了，就是说这个西夏陵的特点哈、啊，就是他非常自信，他觉得自己可能不会被盗，
3: 是这样，
2: 所以他起了这个叫
3: 于

0: 一量是吧、哎、就直接告诉你我这底下结构啥样，
1: 这就是墓道，这底下就是墓道、
0: 哦、
1: 然后这墓道最主要的入口还在县店里
0: 这咱们今天去看啊，如果看一些航拍的镜头或者图片的话、嗯、还能看到哈、啊、它这个九座王陵大概的轮廓，
1: 能看出来
0: 其实一些标配的建筑也能推测出来。
1: 对，
0: 我们让杨老师给讲讲
1: 这个，咱们就简单说一下、
0: 嗯、
1: 它实际上分成内城和外城，它外边这城圈有一个长方形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内城呢是在外城里头形成一个回字形，但是内城稍微靠北一点，在这外城这儿呢，进了南门，它只有一个南门、
0: 嗯、
1: 进来之后两边是这个阙台、
0: 哦、
1: 就相当于咱午门外头那两个阙这感觉、
0: 嗯、
1: 进去之后呢它有这个碑亭，哎，一边一个大的碑亭，然后再往里走是它这个内城外边啊还有一个小套、
0: 哦、
1: 套了一个这个等于是外郭城的这种感觉，
0: 对，叫越城，
1: 叫越城、
0: 嗯、
1: 然后在这越城里头就是石像生了、
0: 哦、
1: 但是这石像生我觉得都是被捣毁了，就现在只有残件了、
0: 嗯、
1: 只有残件，
0: 包括我们说的碑亭啊阙台啊
1: 对
0: 也都没有了
1: 啊、对、那个、
0: 就是可能留下了地基，
1: 夯土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台基，然后那个碑亭呢碑已经粉碎了，碑座好在有些留下来了、
0: 对很漂亮，
1: 对对，
0: 你看那个碑座底下那个立式啊
1: 像金刚立式，哎，然后
0: 但是又有那种少数民族的那个特色，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
1: 所以这是特别有特色的，就是如果您去西夏王陵参观、
0: 嗯，
1: 第一站啊，它不是直接带您去陵寝，它叫西夏博物馆、
0: 嗯、
1: 就这个博物馆就够您逛两三个小时了、
0: 哦、
1: 它里边出土文物其实即使经过历代的盗掘、
0: 嗯、
1: 还是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的，比如说有一头这个鎏金铜牛，这是它的镇馆之宝，
0: 对，那很漂亮，那个牛，而且很写实。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当时介绍的这个铜牛是和一个石马，
1: 嗯
0: 一起出土、
1: 嗯嗯。是是是。
0: 而且在这个墓道口的时候，这个石牛是朝里的，
1: 对，
0: 那石马是朝外的。
1: 是。
0: 专家还推测，因为它是这个游牧和农耕民族交错地带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说在外面其实我们是可以骑马打仗，回来就可以耕地的。
1: 耕地，对对对，可能
0: 那个铜牛很漂亮，体量非常大。
1: 对对对。
0: 那个牛眼睛炯炯有神。
1: 是是是。
0: 就说他当时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个青铜的铸造工艺其实和整个中原的王朝是
1: 相差无
0: 几的，
1: 绝对不相上下，
0: 是吧？
1: 对，然后这里边等于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残件能看到，然后等于您进了这个越城之后就进入到最最核心的部分了，
0: 嗯，
1: 然后最核心的部分它比较奇特，它不在正中的中轴线上、
0: 哦、
1: 连这个等于是木塔再加上前面的县殿它都稍微偏西一点，
0: 哦、
1: 这可能他独有的这个藏俗，
0: 就不在这座城，就是我们、
1: 不在正中间那中轴线上、哦、它是这样，
0: 就偏一点
1: 偏一点、
0: 哦、
1: 然后这个县殿呢你要去看的话呢、哎，它不是像咱们方方正正的，就如果复原了的话我感觉有点像一个蒙古包的这种造型，这个跟游牧民族的特色是分不开的，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城把角这个地方啊、
1: 嗯、
0: 这个阙的那个样子哈、
1: 哎、
0: 它是就是有点像咱们的白塔，
1: 哎，有点像这复波式的白塔，
0: 底下是圆的，
1: 对对对，
0: 它不是像咱们是方的，
1: 哎，是是是所以真是要复原一个的话因为它现在有一些复原技术，比如说就像那个唐朝的那个大明宫一样、
0: 嗯、
1: 您走到这陵寝前边人家有一个这个亚克力板的那么一个图
0: 那儿的遗址公园也有、
1: 哎、
0: 就
1: 是
0: 你可以把远处的那个木塔
1: 是是是
0: 就现在已经完全是土堆那个东西套在那个
1: 套里头，哎，我们这儿有那原来那塔的样儿、
0: 哎、你就可以看到密檐式的啊，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啊，告诉你曾经在那个地方、
1: 哎、
0: 它是这样的，
1: 对，您原来从这视角看它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的一个复原，就是您真正能够体会到什么叫木塔、
0: 嗯、
1: 为什么管它叫木塔，然后这就是基本上它的所有陵寝的内部结构了、
0: 嗯、
1: 我们现在能够挖掘出来的或者能发现的，如果和同时期的北宋的陵寝相比较，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它没有下宫。
0: 什么叫下宫？
1: 下宫说白了就上下的下，他们管这个有皇陵这相当于说白了有坟包这地儿、
0: 嗯、
1: 人家叫上宫、
0: 哦、
1: 那这遗骸
0: 就是那个世界是上宫，
1: 对对，这遗骸在这儿，所以这儿得
0: 叫上宫，
1: 位置得靠上一点、
0: 嗯、
1: 哎，下宫干嘛呢？供已故的这个等于是这些墓主们生活起居的地儿、
0: 嗯哦、oh, ，
1: 这是咱不敢想象的，
0: 就是在现实世界他们还要在这儿起居，
1: 还在起居，
0: 请问怎么起居呢？
1: 那就是有工人伺候，有宫女啊太监啊，
0: 这工人都是活的，
1: 都活的，都要在这下宫里，然后日常起居包括起床啊，包括每天晚上就寝啊，那
0: 就是都无实物表演是吧？
1: 啊，对
0: 您皇上您起来了，我给您穿衣服。
1: 大概其您可以这么想，
0: 皇上是个透明人。
1: 来，皇上这饭准备好了，您该用膳了，就这样。
0: 哦，
1: 所以过去叫视死如视生嘛。
0: 哦，
1: 这是咱们理解不了的，因为明清皇家陵寝把这套给废了，
0: 就是没有下宫了，
1: 对，
0: 没有无时无。

0: 朱元璋就觉得这都不可能，这都是纯粹就是摆样子，我也不可能再吃了，对吧？所以从朱元璋明孝陵开始，就把下宫制度完全废除了，他把下宫的一些功能就挪到上宫了，合二为一，这叫所以献殿，也就是他的享殿。包括了，就包括把所有那
1: 吃的摆在这儿，你就祭祀一下就行了，
0: 哎、都在这儿
1: 了，不用那时候再在下宫给我做饭了。
0: 对，就这意思。对，
1: 但是这个党项族的这个西夏陵没有哈，
0: 没有。哎，所以这是不是跟他游牧民族的这个特点有关？或者说他在献殿里会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一些仪式？
1: 哦，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北方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这种游牧民族啊，他有一些风俗习惯。就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原来我们曾经分享过，就北魏时期的皇帝，他们那时候怎么选那韩，选出来那韩，首先是让您骑在一匹马上，噔噔噔往前跑，摔下来，摔的都可以已经晕头转向的时候，拿一根那弓弦要给他勒晕了，勒得快晕的时候，问一句：“你准备在位多少年？”然后他说出我在位多少年，然后如果您超出那年份。可能就有人采取措施了、
1: 哦、是吗
0: 是这样对所以这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可能他们的一些继承皇位的继承方法包括他们四天祭天的仪式跟咱们中原的这些政权都不太一样
1: 对、嗯、就是我记得我看哪本书来的、
0: 嗯、
1: 他就说到这个鲜卑族的时候哈、啊、因为那时候佛教特别的兴盛、
0: 嗯嗯、
1: 他说少数民族是文明的导体
0: 对
1: 就是中原的文化其实还相对于保守
0: 哎对对
1: 啊就是接受起来其实没有那么
0: 是、
1: 啊、但是他们是很
0: 新鲜血液
1: 哎中国历史上很多农书啊、
0: 嗯、
1: 都是少数民族
0: 哦、
1: 嗯、啊北魏时期的这个
0: 齐民
1: 要术这是北魏的农书吧
0: 对
1: 然后我当时我就问这个唐志强老师我说、啊、这少数民族怎么出农书了咱们这个中原政权这么长时间没有农书他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习以为常啊、
0: 哦、
1: 啊咱们口口相传觉得这事儿还用记吗
0: 对啊这都是、老辈传下来的
1: 他们觉得这事儿太重要了、哎、我以前不知道、啊、所以我要把它记下来
0: 我觉得、哦、这事儿简直太难以思议了我太不可思议我必须得记下来
1: 对一个是他对于这种文化的重视他觉得这事儿我要记下来啊
0: 对
1: 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文化的吸纳能力
0: 对
1: 啊，我就是学嘛，啥我都可以拿来用。
0: 是这样。
1: 然后他慢慢的就把这种文明的这种文脉也好啊，种子也好，就传到了中原腹地。
0: 嗯的确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给我们注入了不断、嗯、就中华民族其实它慢慢形成就是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过程。
1: 对多元一体兼容并蓄
0: 嗯
1: 绵延不绝。
0: 嗯
1: 其实西夏陵的考古发掘是从1972年开始的。
0: 对 ,1972 年就开始了、
1: 嗯、
0: 然后大概用了3年到4年的时间 ,72 年到75年对这个六号墓的墓室进行了一个清理。我们都知道就是历代的王朝打开的地宫咱们这么说啊清代像乾隆皇帝的地宫作为皇帝还有光绪的这两位皇帝的地宫已经打开了。
1: 嗯
0: 明代的是这个万历皇帝的地宫是打开的。然后再往前元代的因为找不到或者说就是它是深埋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对它的地宫还是没有一定的了解的。而且有说法就是元朝皇帝是用一棵粗的树干掏空直接搁到树干里深埋。宋代的基本上帝王的地宫挖掘的并不多、
1: 嗯、
0: 尤其北宋的它都在河南巩义境内真正说挖开的没有。倒是南宋的因为埋的比较浅它只是一个献殿然后底边就是一个小的墓室基本上是浅埋的、
1: 嗯、
0: 因为南宋梦想着有朝一日要还都开封的所有人还都得埋在开封巩义、那个、
1: 将来有一天还得
0: 对、嗯、得埋进祖坟去、
1: 嗯、
0: 唐代的我们只是挖掘的唐代末期的一个皇帝的这个墓葬说这个辽金西夏了金代因为破坏的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这个辽代的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挖掘西夏的这可能这六号墓也是西夏所有皇陵里唯一的一座被挖开的、
1: 哦、嗯
0: 哎所以它里边的这个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段墓道走到头是一个很小的比墓道更窄一点的小通道
1: 嗯
0: 接下来就是墓门了墓门进去之后就是墓室一边一个耳室就这么大那跟万历皇帝对跟万历那就没法比了。
1: 而且咱们就是后来考古发掘你忘了咱们又说往里扔鸡啊什么的、嗯、
0: 对
1: 是吧是里头有没有氧气啊
0: 这是挖那个定陵的时候流传的一些说法、
1: 哦、就自来石把它挡住、
0: 哎、
1: 就你从外面破坏它或者是打开它是很费劲的
0: 很费劲的
1: 但实际上西夏陵并没有这么复杂、
0: 嗯、没这么复杂
1: 就导致考古人员进去之后啊就是挺失望的
0: 对您可能连唐代的一个你像永泰公主墓仪德太子墓、
1: 嗯、
0: 我们都打开了还没一个公主的墓的结构大呢
1: 对而且就是发现的东西啊也是就是让自己也挺失望
0: 对对这其实要是从西夏的发展史上来说它必定、
1: 嗯、
0: 就是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看它有点类似于一个地方政权它所占的这个位置本身面积就不大
1: 嗯

0: 然后本身其实您看啊，它东北方向是辽阔金，东南方向是宋，然后您要往西，它咱们想到的只是，哎，我这宋朝北边可能有辽，这边有西夏，那边就海了，包括最西南角可能有个大理，咱们就是这些对宋的威胁其实都不是特别大。然后宋辽之间又有这澶渊之盟，本身就是和平了很长一段时间，咱们不用去考虑这些军事上的这种紧张的状态。但是西夏不一样，西夏除了面对宋，面对东北的这个辽和金，他其实当时采取的政策是咱们都好好的，谁也别打谁，因为我西边还有吐蕃和回鹘呢，
1: 就是环伺他，是吧？
0: 对，就等于一圈，
1: 他这么一个小国，
0: 他完全是被包围在一圈当中的。所以他每年，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史料嘛，史料就资源很少，他每年用于军事上的这个财政支出一定是相当大的。而且您看他跟宋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实际上我们讲982年。这个西夏的头叫李继捧的，他就降宋了，他向太宗称臣，那宋太宗非常高兴啊，那你这等于我又平定了一块地方，
1: 对，
0: 所以您就会问为什么982年他就非得降宋呢？因为979年这宋太宗赵光义把北汉给灭了。
1: 北汉在哪儿啊？
0: 北汉就今天山西省北部这一带，实际上跟他在陕北这一带嘛，就挨着，所以北汉一亡，那接下来下一个目标就有可能
1: 您要是不想我，下一个灭的就是你，
0: 唇亡齿寒了嘛，所以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带领着这些人就降宋了，然后给他封了个张德军节度使。
1: 节度使，
0: 您看这意思，别回去了，张德是哪儿？今天的安阳。所以离开封就在开封北边没多远，那就安在这儿，我看着你，老老实实的就这样。所以这李继捧就没再回来，也是赐姓了，你不姓李，别唐朝早完了，咱们宋朝了啊，姓赵啊，以后你就叫赵保中了。
1: 赵保中
0: 起的就是这名
1: 啊，这是
0: 对李继捧改名赵保中了。然后李继捧有个族弟叫李继迁，这李继迁，第一他跟李继捧的血缘关系没那么近，第二他觉得好好一政权不能就这么着亡了吧，他就带领一批族人迁徙了，然后维系了这个原来老的夏的政权，然后他在991年把这夏州又重新拿下了。拿下之后，他使了一个相当相当高的招，他降辽了。
1: 他降了辽，
0: 宋的对头，他哥哥等于是降宋了。你降宋，我就降辽，那咱们对着干，就是这意思。那辽国的皇帝很高兴啊，那给你封个官吧，你就叫西平王。相当于给他封了个王爵，所以他就臣服于辽了。然后到了1005年，这件事儿就比较大了，澶渊之盟，宋辽之间，构成了长久之间的一个和平。
1: 对，
0: 所以这西夏的国主就坐不住了。当时这个李继迁已经死了，这个后来是他的儿子叫李德明。他说不行，我还是归附到宋朝吧。
1: 可一边啊，是吧？
0: 对，那就我不能光归附辽，现在辽跟宋又好上了，那不行。然后当然辽跟宋之间也是存在着戒心的，
1: 矛盾。
0: 那辽主可能就过来，你就跟宋好好商量，咱们三家好平和的过日子多好啊。所以他就也是以臣的角度，说我向宋称臣。但是辽主就说了啊，你作为这个宋国，你得有这个大度的气概啊，你还是君主呢，每年赏点吧。就开始用碎币来换和平，然后北宋每年得给他交多少钱呢？北宋每年基本上要交银7万两，这个绢15万匹，再加上茶叶3万斤，
1: 这是给
0: 西夏的，名义上是赏赐，其实也是碎币的一种。这北宋不就是到处送碎币吗？换和平吗？相当于是这样，所以等于跟西夏之间也维系了比较长一段的这个和平。
1: 我当时就是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啊，它叫《探秘西夏陵》啊，挺早拍的。
0: 是，
1: 当时啊，申遗还没成功。就是西夏君王啊，在修自己的陵寝的时候，其实是有顾虑，因为他这种我也想你，我又是节度使，
0: 对，
1: 我是臣的这个样子，我修这么大的陵墓，而且我如果前面也弄两排石像生的话，那明显我就是称帝了嘛，是吧？我
0: 僭越了，就
1: 对，所以他就把石像生往里挪了。
0: 对，
1: 就是
0: 放里头了
1: 啊，放里头了，他就没有放在外头，他不是一个帝王陵寝的这个制式，但同时他有帝王陵寝的痕迹，
0: 对，
1: 这是他那个心境一个微妙的外化，
0: 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1: 后来他就怎么确认说这一座是这个帝王陵寝，而这一座是陪葬的呢？相反，有的陪葬，比如说您刚才说那个鎏金的铜牛，那是陪葬墓的
0: ，
1: 陪葬墓的，
0: 对，
1: 像这几个大的，那早就被盗的啥都不剩了，是吧？
0: 是，
1: 他最后区别鉴别就是看他这个底下就内城里头这个石像生
0: ，
1: 有石像生的那就是帝王陵寝，那如果没有的，那就是诸侯的，
0: 对。

0: 陪葬。
1: 帝王确实他的规模要比这诸侯包括这些功臣要大很多很多。
0: 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学的北宋了，包括学的唐。嗯，因为在巩义除了这几个宋陵之外，陪葬墓也非常多。
0: 哦，
1: 大家非常熟悉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包拯的墓就是在巩义。
0: 嗯，
1: 他就是享受到了陪葬的这个优等待遇，相当于。
0: 哎，这种陪葬的这种制度到什么时候没有的？
1: 明朝就没有，
0: 明清就没有了，
1: 明清没有。

0: 的一个改观，就跟再往前推就不太一样了。这些臣子也不再享有这种陪葬的殊荣了。
1: 比如说从西夏，或者说前面的宋啊、唐啊，如果臣子能埋在帝王陵寝旁边，
0: 那是殊荣啊，
1: 那也是至高的荣誉啊。
0: 所以其实这个您也能体现出一点，就是君主专制的这种强度，越往明清越集中。
1: 对，
0: 哎，他君主专制越来越强，
1: 是，
0: 所以这臣子就不再享有这个待遇了。到了明清，那基本上见了皇上您就得跪地下。
1: 到了清更是，就不是臣子了，变成奴才了。
0: 是啊，但宋朝的时候，俩人还可以坐着面对面说话，
1: 还可以啐皇上是吧？
0: 是啊，那包拯跟宋仁宗说的时候，叭叭叭叭叭说了好多，然后宋仁宗听完之后，先拿手绢擦了脸。爱卿，那个你说完了吗？包拯说，是。包拯说，刚说一半，还得接着说。那爱卿，你接着说吧，再擦没关系。
1: 就是用文人的风骨，到了明，尤其到了清之后啊，都基本的被碾压的不剩什么。
0: 是，而且宋朝其实立国的时候就有一个规矩，不能轻易杀大臣。这是赵匡胤立下的。为什么呢？因为赵匡胤说，我就是从基层出来的，这都是我的同事，我杀谁不杀谁啊，所以以后我的子孙也要善待你们这些臣子，其实大家都是一块办事儿。
1: 所以说苏东坡那么流放，
0: 对，
1: 也没说就地就给砍了，
0: 没砍头。所以您看宋朝其实砍头的这件事儿很少，大多数臣子，您比如说澶渊之盟那曹利用，那我们的谈判那位，最后给皇上谈的非常心满意足，这曹利用最后怎么死的，也是因为各种牵连自杀的，所以自杀的比较多，但是被皇帝砍头的那就少之又少了。
1: 对，你想想明朝，那就是在前面打板子，
0: 对，午门前面打板子，
1: 斯文扫地。
0: 那说砍头要，那朱元璋手底下大臣那是死了很多的。
1: 所以这个历史啊，或者不同的朝代啊，
0: 对对对，
1: 它有一个更迭，也有一个流变。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西夏来讲的话，跟我们这些中原王朝还是有很多的，毕竟缺少这个文字记载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但是如果从根儿上说，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
1: 可能又有好多小伙伴多了一个旅行目的地。
0: 是是是，当您
1: 下一个是不是银川？
0: 对，银川。当您到这儿的时候，您一看宁夏回族自治区，其实宁夏起名就是夏地永远安宁，就跟我们这辽宁是一样，辽宁是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中国人就是不好战，就是热爱和平的这个最最朴实的这样一个特征就体现出来了。
1: 希望有一天咱们也可以去这个漂亮的巍峨的
0: 贺兰山下
1: 、去看古代王陵的这种威武壮观。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分是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吉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的扩大，
2: 发新生
5: 新生，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

0: 能，制造，致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来了一位朋友，跟他来聊一聊。他的身份啊很多，白天是大学里研究人工智能的科研工作者，晚上则化身用脱口秀科普的段子手。他不仅曾经保送北大，深耕微电子专业，还涉足编剧、相声、脱口秀等多个领域。他用幽默化解科学的冷冰冰，让艰深的知识变得轻松有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张雨石，他有很多身份，比如说他是一位老师，他还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他还是一位脱口秀的演员。这是我对于你身份的介绍，你觉得够全面吗？
2: 我觉得基本吧，然后还写一些科普文章
1: 啊，
2: 写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吧，然后还参加一些这个播客节目，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比如说你到底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你是做什么研究的？为什么会走入这个行业？
2: 我其实经常这么介绍哈，我说我是上班搞科研，下班搞科普的脱口秀演员。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教学科研嘛，科研是很大的一个工作的内容。主要做现在做跟人工智能相结合的这个内容。其实我本身是学微电子专业。然后后来呢，因为做科研过程中啊，我发现做硬件这个需要的经费特别多，但是没有这些条件，所以就往软件上转，往人工智能上转。硬件呢也是仿真，仿真来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再结合现在的人工智能，所以做这么样的一个方向。然后科普上呢，就什么方向都做了，主要呢，是跟脱口秀相结合，用脱口秀的方式讲一些科学内容，尤其是讲一些科学辟谣的内容。另外呢，就是脱口秀演员嘛，讲一些纯粹的不结合科学的脱口秀，结合生活的脱口秀。基本上主要是做这三块内容吧。
1: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2: 什么呢？
1: 你刚才讲话的时候，整个人就提起来了，比你平常讲话的时候基本上要上了两个台阶。就一下就进入到了一种表演的状态。
2: 是。
1: 你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吗？
2: 我日常生活，我可能在台上啊，或者面对着镜头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就是尤其是在这种环境下，比如说有一个桌子这一摆，我一讲呢就有点想说书的那个感觉。
1: 你不会觉得很辛苦吗？时时刻刻都在表演。
2: 生活没不会这样，只是比如说在讲台上啊，在舞台上啊，或者自己录视频或者参加节目会这样。生活里比如说我这个坐个车打个电话，不会对着电话啊你好啊，不会这样啊。
1: 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有这种状态的？比如说一有灯光，一有话筒，一有观众，你就立刻就站起来了，会有这种感觉？
2: 我基本上前两三年开始吧，就以前其实没有这个明显的感觉。前两三年开始可能录的节目开始多了一些，所以慢慢的呢，尤其又看一些视频呢，看一些别的老师哈，就不提名字了，别的老师他的这个比如说新闻评论啊什么的，他一面对镜头就这个感觉，然后我可能也受一些影响，再加上自己呢录节目也比较多，然后经过这些把工作变成习惯的过程吧，现在就变成有点这种感觉。
1: 那你喜欢这个感觉吗？
2: 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喜欢就是说面对镜头的时候能嗨一点，能活跃一点，然后稍微带一点表演感，但是当然不能表演的特别的夸张。
1: 所以你是很喜欢表演的感觉？
2: 我其实比较喜欢，对。
1: 那你为什么会不去专门的去做表演，反倒还要继续坚守大学老师这个职位，然后甚至还要再做一些跟科学研究有关的东西，干脆去说脱口秀，干脆去表演相声，甚至去表演节目，这不是挺好一个事儿吗？
2: 是挺好的事儿，但是得有人用我呀，是吧？所以现在光去表演的话呢，这个没有那么多机会。如果说真是有机会让我整天到晚表演啊，那我可能也就不爱表演了，那就累了。现在我觉得这个状态可能说是各个领域都做一点的，它有一个劳逸结合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因为并不是这种状态。然后在讲课的时候呢，或者在录节目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各种状态相切换呢，其实就会也是一种休息。不是有的伟人说嘛，说换一样工作就是休息。那其实有的时候做不同的，
1: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天到晚就在休息了。
2: 还真是
1: 换不同的事儿在做。
2: 对对，其实我觉得。

0: 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开始做理科，像我原来也是哈，比如说我原来，可能上课，我说上学时代哈，不是说我给别人上课，原来我上课，然后写作业，对吧？写作业之后呢，累了怎么办呢？可以练琴，练琴，然后我还学好几样乐器嘛，还学长笛，然后这个再累了，那就再回到比如说做一些竞赛题，竞赛题会比较难的，因为我搞竞赛嘛，难的做再累了就做点文科相关的东西，就是各种东西把它交叉起来，其实这样的话就能一定程度上形成一个劳逸结合。其实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很多人打游戏，那我不打，我不打游戏，那我就把录节目当成打游戏，它也是一种释放。
1: 我印象中你是北大毕业的，
0: 是，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考上北大的？
0: 我保送的啊，没考啊。
1: 这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这故事就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
0: 这一句话就概括了啊。
1: 那为什么你可以被保送呢？
0: 我当时就是搞竞赛嘛，就是通过竞赛保送的，主要是靠物理竞赛。从这个原来呢，其实我从小学吧就开始搞一些这种奥数啊什么的，做这些事儿。
1: 你是因为喜欢，还是被家里人专门送过去的，甚至是被逼去学习的？
0: 肯定不是被逼着的，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被逼出来这个搞竞赛的。但是呢，也不是说最开始我就主动去，因为我最开始不了解，比如说我小学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竞赛，也不知道什么是奥数。但是呢，父母可能看到别人哈，别人家孩子，或者同事家孩子，他们可能高年级的，他们比如说已经上六年级了，他们从三年级开始学，一想，哎呀，这挺好，就让我也去学。
1: 好在哪儿啊？
0: 就是学这个奥数学得更深刻嘛，然后能做一些更难的题目，然后参加一些竞赛，然后将来呢，也能理解的，对一些问题理解的更深，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好处吧。
1: 不是为了高考保送和加分吗？
0: 应该不是，因为当时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能保送，只是为了就是说学习能力的一个提升，其实，所以我也是从小时候就去学嘛，我学了之后我发现这事儿挺好，这个事儿挺有意思
1: 好在哪儿？
0: 哈，主要我当时觉得这个趣味性比较强，因为有些题目呢，这就像猜谜语似的，说猜谜语好有哪有意思呢？这还得动脑，有的人就不愿意猜，但是因为我从小可能养成这个习惯，我也没啥玩的。那怎么办呢？就有时候原来，比如说猜谜语，那大一点呢，这个谜语它已经不能满足了，那就这种比较难的题目，可能你会觉得做出来比较有成就感。
1: 就去刷奥数题。
0: 就是学一些奥数的这个内容，然后再做一些题嘛，它会留作业嘛，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成就感吧，可以这么说。
1: 就所以这事儿你是很擅长的，因为你有能力，包括你有乐趣去解决这些事情。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我原来把它归结成叫一个快乐阈值的问题。就因为我其实我从小没有太多东西可以玩，所以这个事儿呢，它产生的乐趣就足以让我觉得它很好玩，然后这个成就感让我很快乐。但如果说，假如说哈，我从小就打游戏，那个成就感和那个快乐的刺激要远高于这个，可能你就坐不住，就不爱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我也是听别人讲的哈，不是我发明的这个词。包括我觉得练琴也是这样，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我小时候练琴哈，练完琴，我小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练琴，小时候，
1: 你练什么琴？钢琴
0: 钢琴，对，小孩没有，我觉得哈，小孩没有人愿意练琴的，就可能你开始觉得挺愿意练的，但是你练着练着就越练越枯燥，越练觉得越枯燥，当然你超越这个枯燥时期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呀也还行哈。我听这个有一些大师也说过，自己小时候还特别不愿意练琴，但是超越之后，就跟我这感觉其实是还是比较相似哈。
1: 你用了一个词儿叫超越，这个超越该怎么理解？是你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枯燥你是已经可以忍耐它了，还是说枯燥没了，练出来的全是成就感，甚至是一种享受？
0: 我觉得两者都有吧，可能更多的是枯燥可以忍耐了，然后而且呢，你练到一定程度，它枯燥的时间就没那么长了。比如说，原来你可能练一个曲子，可能枯燥一个小时也练不会。当你练到一定水平之后呢，你可能比如说花10分钟就能弹个大概，有个调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没那么容易枯燥了。而且呢，也对这个事儿呢掌握的相对熟练了，就不觉得有原来那么枯燥。所以我觉得超越是这么一个感觉吧，就是，但是枯燥这个阶段呢，也有快乐阈值的问题，就是说，之前有的理论就说嘛，你如果一直练琴特别枯燥，然后你再去学习，你就会感觉很有乐趣。我小时候有这种类似的感觉，因为练琴确实就是需要一些耐心， 啊，我就想着，哎呀，我赶快练完，练完我就能看书了，看一些科普书哈、啊。当然是小时候科普书也有限，也很贵，所以也不多，但是就也很珍惜嘛。看科普书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个相比之下，你就觉得看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了。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的童年是很丰富多彩的呀，不像你说的没什么可玩的呀，又能弹钢琴，然后还可以看书，还可以去学奥数，多么丰富多彩的童年呀！
0: 对，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确实也算丰富，就是说学的内容比较丰富，但是能玩的东西确实有限。比如说，不像有的人小时候有很多玩具啊，有的人能去外面跑玩啊，
1: 你都没有，也不去。
0: 我不常去外面跑玩，所以你看我这身材就是也是这么，就从小胖到现在嘛。出去
1: 为什么不出去呢？
0: 几个原因吧。第一个是家里人不放心，可能怕你摔了呀，怕你这个摔坏了，怕你被人拐走啊，等等。他不想把你自己单独放出去，除非他陪着你。但是他陪你的时间又有限，所以你怎么办呢？只能在比如说在幼儿园啊，幼儿园放学能玩那么一两个小时，然后周末呢，偶尔能出来玩一玩，也不多，就一般都是周末都得父母陪着的时候可能比较多。
1: 所以我听起来，我觉得你应该是在一个特别呵护的条件之下长大的孩子，你爸妈应该对于你在很小就有，比如说学习上的规划呀，然后成长的期待呀，是这样吗？
0: 可能是有一点吧，但其实这些规划呢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因为长远的东西其实说白了很难规划。
1: 你小的时候是学霸吗？
0: 算是吧，算是。
1: 算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在你们班长期的水平稳定发挥在第几名？
0: 小时候吧，因为他不怎么排名，所以其实考试成绩看不太出来。而且小学时候那个内容咱也知道很简，除了奥数以外哈，
1: 那就在开始排名的时候呢？
0: 开始排名基本上就是第一了，
1: 基本上都是第一、是吗？
0: 是
1: 稳定发挥在 top one。
0: 对，但是这都是初中以后了。小学时候其实更多的你要展现的话，主要是靠比如说上课发言，讲得很好，受到老师表扬，都通过这种方式似的。
1: 你小时候也是个特别爱讲话的人。
0: 发言确实是比较积极吧，而且发言的时候呢也想讲点段子什么的。
1: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其实是一个天生的显眼包的体质啊，从小就是这样。
0: 显眼包是什么意思
1: 啊？你比我年轻那么多岁，你竟然不知道显眼包是什么意思？
0: 不知道啊，
1: 你回去自行科普一下。显眼包呢，我给你大概现场科普一下，就是特别爱向别人去秀自己，去展示自己，
0: 就表演型人格，
1: 比较显眼，在人群当中比较显眼。
0: 这个我确实，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比较愿意发言啊，老师问什么我就答，就确实有这个潜质吧。
1: 那后来其实学习成绩也很好，以学霸的这个天资再加上你在奥数这方面的一些成绩，你就被保送去了北大。
0: 因为是这样，初中的时候呢，就是你在班里排第一啊，但是他还有全省啊、全市啊这些排名，其实你也不知道。而且呢，你只知道我在这个小范围里还行，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的整个的水平。然后只能在通过搞竞赛的过程中呢，大概知道自己在全市的水平。因为竞赛呢，像我们小时候，因为我们城市基本上只有那么一个老师办那么一个奥数班，他是比较就是说讲的比较好的吧，应该说。
1: 哇，是哪一座城市这么神秘
0: 啊？哈尔滨吧。就他办的这么一个班呢，他会全市的想搞竞赛的而且做得比较好的学生都会参加他这个班。所以在那里的排名基本上就能体现出全市的水平。我并不是在最开始就排得很靠前，其实在那里。因为我上的那个班呢其实比我的年级实际上高一个年级。开始上的时候呢，我其实好多东西学校还没学，我只是自己看看书，然后也不怎么会。后来逐渐呢缩小了这个差距之后呢，才而且有一段时间他留的作业我都比较认真的这个去钻研它。很多其他同学呢可能相对来讲没有我认真的钻研哈，就实话实说。所以这个整个下来之后最后就排的还比较靠前了。其实初中的时候做这个的最大动力是当时教育部有个叫理科实验班的这么一个可以叫班级吧，每年招四个班啊，大概八十人。那黑龙江省呢，据当时我了解，每年能考上可能十多个甚至二十多个人。考上这个的好处就是，据说哈，因为后来他取消了，据说是可以随便选专业，然后大学也随便选，上两年之后，高中上两年就可以随便保送。但是在我前一届的时候呢，这个 当时由于非典的原因，这个班就说当时暂停了。啊，到我这一届的时候，本来期待着他还能继续，
1: 嗯，
0: 但是呢，就又没有了，说彻底取消了，因为实验不太成功，可能是，说有的同学呢来了北京啊或者上海之后，因为年龄比较小，对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保送之后呢，上大学之后也经常打游戏，有的都被退学了，可能是各种种原因吧，后来就没有了这个班，所以没有之后呢，就去打听高中的这个竞赛政策，才知道高中这个竞赛是有保送的这个政策的，所以是这么逐渐了解到的这个政策。最开始小学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初中的理科实验班，更不知道高中能保送，是逐渐的一点点的到后面才了解。
1: 当你后来知道可以保送的时候，是不是就更加卯足了劲儿要好好去参加比赛，为了争取这个保送的名额？
0: 这个确实是吧，因为我觉得他会多一次机会嘛，这个高考呢，虽然是非常公平的，但是有可能会由于一些外界因素影响发挥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个风险，但是这个竞赛的话呢，至少他多一次机会嘛，你这次竞赛万一你搞砸了，你数学搞砸了还有物理竞赛，物理搞砸了还有化学生物竞赛，你都搞砸了还有高考，这样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1: 你当时参加的是哪个竞赛？
0: 我当时参加的是数学和物理吧，化学生物也参加，但是没有好好搞。
1: 哪个后来成绩最好？
0: 物理最好嘛，物理排名最靠前啊，主要是靠这个保送。
1: 保送那北大是你唯一的选项，还是说在北大清华什么人大各种学校当中挑了一个你最喜欢的？
0: 这相对来说还是选了个最喜欢的嘛。其实我最开始呢，我是想学工科，我觉得清华还是特别好的。后来呢，这个北大招生的老师啊，来我们学校做了个讲座。他讲完之后呢，让我觉得，哎呀，这个还是要报北大。
1: 北大也还行哈，太凡尔赛了，受不了了。
0: 没有。他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因为他讲了很多嘛，比如说历史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啊，让我觉得还是报北大更好。
1: 那你去北大学的什么专业？
0: 我是学微电子专业吧。
1: 微电子到底是学什么的？
0: 微电子呢，这个名词，其实我当时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微电子是学什么
1: 的。那你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
0: 我就觉得呀，这个名字听起来挺高大上的，选这个专业。估计选不了吃亏，也选不了上当哈。
1: 但
0: 后来去了之后呢，就知道了。
1: 接着说，对，去了之后，这个专业到底是干什么？
0: 就微电子其实离我们生活特别接近。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东西，你看越来越大了，电子产品。没有电子产品哈，说错了。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越来越大了啊，也有很多东西越来越小了。比如说电视吧，你看屏幕越来越大了，厚度越来越小了。有的东西呢，我们觉得大一点好，比如说房子。有的东西呢，可能还是小点好，比如说手机。手机屏幕大点好，但是厚度和重量，你要跟那个大哥大比，那真是比原来小多了。而且大哥大功能特别单一，基本上，只能打电话嘛。当然还能当本专用哈。但是你要把大哥大做成现在这么多功能，那就得做得更大。你可能就得每天背着一个手机出去了，你不知道的以为背着是钢琴呢。包括最早的那个计算机也是啊，计算机第一台计算机都说有好几间屋子那么大，好多人运算的时候还得跑来跑去来回接线。那知道的是计算机，不知道以为健身房呢。所以我们现在把这种电子产品都能做得小微型化，这里面这个科学就叫微电子学。那其实它的根本呢，目前就是把原来一大堆东西都做到一个芯片上。原来可能有连线呢，有器件都是独立的，现在呢把它通过平面加工工艺都做到一个芯片里。所以微电子现在来说呢，就是主要是做芯片。
1: 你学的时候对于这个专业，当你真正了解它是干什么的以后，你依然还会有像当年参加奥数比赛呀，或者物理比赛的那种兴趣吗？
0: 兴趣的倒是一直是有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本身呢对物理就是比较感兴趣嘛。当时呢本来我是想报纯粹的物理专业，但是我家里人呢觉得纯粹物理专业呀，这个容易吃不上饭哈。
1: 为什么呢？纯粹物理专业怎么会吃不上饭？多好转型啊！
0: 所以我也反对呀，我就说我想本科时候学点基础科学，学点物理，然后呢之后呢可能看哪个方向呢，再往这个方向在深入研究嘛。哎呀，但是这个因为选专业这个事儿啊，它容易经常被搞得比较复杂。后来我一想啊，反正选啥也都差不多学那些东西，所以呢，就选了一个名字上听起来比较工程的，叫微电子学，但实际上授予的也是理学的学位。所以学这个专业呢，本身跟我的兴趣还比较贴合吧。相对比较贴合。
1: 你学得好吗？
0: 我学的该好不好呢？看怎么比。
1: 比如说是不是依旧能维持在 top one 的这个位置、
0: 那肯定是维持不了了啊！维持我们现在那个做得好的同学，人家都自己开公司，人家有的公司都身价好几亿，那肯定比不了。
1: 嗯，
0: 对，在这个专业上肯定他们做得更好，好多同学创业的呀，他们创业都非常成功，而且现在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特别需要的这么一个好产业嘛。所以我呢，这个就改行说脱口秀了嘛，这不就。
1: 啊、哦，但还是说明学的不够好嘛、
0: 对呀、就是混不下去了，搞科研，所以就改成说脱口秀了。
1: 啊，你这话会伤人的。什么叫混不下去了？搞科研？那些兢兢业业搞科研的人，如果听到你这句话，大家得怎么想、
0: 那我应该说我搞科研混不下去了。
1: 哎，其实没有了，开个玩笑，只是大家的性质在不一样的地方，所长的东西有所不一样。
0: 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上大学之后呢，因为原来嘛没见过这么多东西，眼界没这么开阔。上大学之后呢，发现其实有好多东西可以去尝试体验。再加上像我这个从小就对各种事儿都感兴趣，比如说就乐器啊，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行业啊，都很感兴趣，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呢，我就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做一些各种各样的学生工作呀。
1: 你在大学里都做过什么？
0: 我在大学主要做这个学生工作比较多吧，像这个
1: 具体来说呢，
0: 具体来说比如说学生会的工作、团委的工作啊、党支部的工作等等吧。我大概我原来算过，我做过30多种学生工作吧，20多种。
1: 那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学习没学好。
0: 嗨。而且其实我对这个文艺这个兴趣呢也得到了一些发挥吧。
1: 嗯，
0: 当时呢就是整个从本科到博士期间呢，尤其读博士以后哈，我就对这个文艺其实就越来越感兴趣。
1: 嗯，
0: 当时呢因为搞学生工作的时候也自己拍了一些微电影啊、微剧、短剧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呢也认识了艺术学院的有的老师。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陈宇老师哈，陈老师现在也是特别火的编剧。像这个张艺谋老师最近的一些片子都是陈老师的编剧，像这个叫什么，狙击手啊，坚如磐石啊，还有这个满江红啊，都是陈老师的编剧。
1: 嗯，
0: 那当时呢，就是也是跟着陈老师做了一些编剧，写了几个电影剧本。
1: 嗯，
0: 我这个有的电影剧本还是跟博士论文一起写的。
1: 嗯，
0: 所以后来呢，就对这个文艺编剧这儿就比较感兴趣，做的比较多。
1: 你当时为什么不转专业呢？
0: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些呢靠业余经历做就行了，用不着转专业。包括说相声也是，当时在学校也说相声。
1: 嗯，
0: 学校有一些晚会啊什么的，或者包括我会把一些党务工作呀，这个宣传工作，把它编成相声去讲。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黑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

0: 英雄。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曲水流动少年心是原国务院参事樊锡安的非虚构自传作品，作者以自己在河南温县溪流高中求学成长的经历为叙事主线，通过质朴细腻的笔触，生动还原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原乡村的教育生态、乡土人情与青少年成长的微观图景。作品不仅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与乡土情怀，更是以个体视角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轨迹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底色。这是一本记录特殊年代底层文学青年成长经历的好书，更是特殊年代的真正印记。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著名出版家、原国务院参事樊锡安先生，来聊聊他的这本新书《曲水流动少年心》，让青春作证，与时代共情。因为在这本书当中讲了您生活的环境、成长的环境、您的家庭，您在书中也讲到您有两个哥哥啊，
3: 对，
2: 这两个哥哥呢比您大还大不少，大哥应该是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3: 对
2: 对吧？
3: 对，
2: 二哥呢是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3: 对，
2: 您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3: 嗯，
2: 哎，那您觉得哈，在您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是这个哥哥对您的影响大呢，还是父母对您的影响大呢？
3: 不光是写这本书了，我有时候经常。回顾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今年也七十岁了嘛，这个回顾走过的道路，我能成长到今天，我不敢说有多大的成就，但是呢，应该说就是我自己通过我自己的奋斗目标啊，我想对社会做点贡献，我想成为一个作家，包括能够到北京来奋斗，我自己的人生目标基本上都是实现的，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理智比较健全，为人也还是比较善良的。一个这样的人，那么我就觉得一个家庭的教育太重要了。我能成长到今天，或者有点社会可能有今天，我觉得我父母、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我们家我是哥弟，我们是六姊妹
2: 啊，
3: 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2: 六姊妹里边，您是排老五是吧？
3: 我是老五，
2: 老五
3: 啊、嗯，老五。这三个男孩子里，我是最小，经常会回忆我的成长。首先是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我父母。啊，他们都是农民。我父亲在农村呢是个手艺人，是木匠，是能给人盖房屋的啊，盖房屋的，而且手艺很好。在我们那一带有金瓦刀之称
2: 啊，金瓦刀
3: 啊，金瓦刀
2: 哦，
3: 会盖房
2: 哦。
3: 我母亲呢是个特别善良的人，这样的话，人家农村来要饭呀，或者接周济旁人，我母亲特别善良。我父亲是一个很有智慧啊，经历过战乱，也是学过图。我因为我母亲不识字，我母亲的善良。在我身上有很深的烙印
2: 哦，
3: 我父亲的这种精明强干、奋斗精神，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
2: 哦、您父亲是出生在1905年，是吧？
3: 1905年，
2: 零五年，
3: 我父亲
2: 那时候还是清朝晚清，
3: 清朝晚清。他小的时候，就是我奶奶，在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我这个爷爷带着他和两个哥哥他们一起生活。
2: 嗯，
3: 从小呢就是有一种啊那种缠风露宿那奋斗那愁苦。有种奋斗精神，
2: 嗯，
3: 啊，后来他也在学过图，也是跟人家东家做过玉器买卖，后来做一个农村的手艺人，也是我父亲是见多识广的，
2: 嗯，
3: 也是精明强干，而且呢，为人非常厚道。我写到我父亲他的廉洁，他在农村当过大卖场的厂长，
2: 嗯，
3: 厂长离我们家里还有一段距离，等到夏天的时候太阳晒得很热，他回家吃饭的时候都是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光着脚。
2: 哦，
3: 我说你为啥不穿鞋呢？
2: 哦，
3: 他说我如果穿着鞋回家，会把麦粒学买把大麦场那个麦粒要藏到鞋壳里带回去。即使我没带回去，人家也会怀疑我说咱们清清白白做人，不该咱们得的东西，咱们一分钱都不能要。

0: 一个麦粒都不能要。
1: 嗯，
0: 所以我父亲对我是个重要的影响，
1: 对，言传身教，
0: 有言传身教。
1: 对，
0: 而且我父亲在人家做木匠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做木匠盖房子，都他们供饭嘛。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在吃饭的时候，从碗里捞出一只小孩的血。因为你吃饭的时候农村的灯光昏暗嘛，他捞出以后他就知道，他就判断是农村那个主妇在做饭的时候抱着孩子，可能在搅锅，把孩子血掉到锅里去了。
1: 这
0: 过去了，如果他这时候声张，这不大家都吃不成饭了，很多匠人嘛，很多盖房子全家都在吃饭嘛，他就蹦着这个碗，他就跑到这个街上去吃饭了。
1: 嗯，
0: 他把这血挑出来就掉到那个猪圈里，那个猪市场里了。他就想到人家不容易，就不能说这个事情，而且说出来以后大家都吃不成饭了，而且还引起了婆媳之间的矛盾。他回到家以后让我母亲给他另做吃的，我母亲问说你在外面为啥没吃，他就把这事情就说出来了。这事情我知道我父母的善良。我两个哥哥对我的影响呢，他影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哥哥呢，他是我们村里啊、也是我们乡里第一个在文贤一中上学的人。
1: 大哥，
0: 大哥，他是38年生，今年已经八十八岁了。
1: 哦，
0: 他那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在县一中上学的学生。上完了以后，他后来到焦作去考学，上地质学校。后来地质学校合并到焦作矿院。他是很爱读书、学习的人啊。我走上文学道路和他有关，他买了一些文学书给我看。但是我二哥呢，他给我的影响是，他没上到初中，上到这个高小他就不上学了。他说这个我家里，哎，我二哥这个人有点像关公了，很仁义。
1: 嗯，
0: 我大哥在外面工作，我弟弟妹妹还小，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就不上学了，我来跟着我父亲来学这个木工活，我挣点钱，我和照顾家里。所以他到农村以后他也很聪明，他是第一个把这个电线架到我们村里的人，实现了农村的电气化。
1: 哦，
0: 他很聪明，他木匠嘛，他会整这些东西。
1: 嗯，
0: 他是很有奋斗精神。
1: 嗯，
0: 很奋斗精神，也是非常能干。我的两个姐姐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的二姐是织编，她的丈夫是织编到宁夏去织编的，她带着几个孩子在家里自己苦寒度日啊，说她能够支援这国家建设，后来才到宁夏那边团圆。我大姐是个很讲信誉的人，她找家里给她介绍个对象。就是对象两人见面的时候，他跟这个对象讲，那有什么要求？那个说，他说我希望你有一门手艺。后来这个过了不几天，我那个姐夫准姐夫要学一门手艺，他就从我们老家跑到山西晋城的煤窑里，他去烧那个砖瓦窑，学一门技术。后来这个我姐就看不见这个人了，看不见这个人了。我姐就给家里说这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家说你让他学一门技术，他就跑到山里去烧窑了。我大姐这个人呀、一个20多岁的一个农村姑娘，背着一袋干粮，就坐车走路跑到山西那里去找这个人。说我当时把他逼走的，万一在山里有个什么事，我再把他找回来。找了一个礼拜，很巧就找着了，把他找回来，两人成家了。就是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人要善良，又要奋斗，要自己走出一条自己的人生之路。
1: 嗯，
0: 我那个二哥他后来因公去世了，我后来他去世以后，我看他的笔记本，他是很能干的。他已经是党员了，他第一年做这个铁路秘警就被这个新乡铁路公安分局评为优秀秘警。当然还有很多农村的人、农村的乡亲，还有我的老师们。
1: 嗯，
0: 所以一个人的成长进步，我这还想说一句，一个人不要骄傲自大，不要自满，一定要认识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自己的奋斗不是自己一个人成功，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1: 嗯，
0: 有很多的因素。如果换一个情况，比如说我没有上到西六高中，那我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所以我们自己在奋斗过程当中呢，切记不要骄傲自满，永远要树立一种新的目标。
1: 因为您在书中讲到了您二哥突然去世哈，
0: 对，
1: 那么您二哥去世时候非常年轻，只有24岁。
0: 对，
1: 那个时候您才10几岁啊。
0: 对，
1: 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带有如此的好的未来的这个一个年轻人就这样走了，应该对当时对家里的一个影响打击特别大吧？
0: 非常大。他走的时候他留有两个男孩子，一个才1岁，一个3岁。
1: 哦，
0: 因为我父母那时候就年纪大了嘛，年纪大了对我们家里来说也是天塌了。另外我父母也年纪大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个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一下子好像一下就成熟了。我过去光知道贪玩，或者是应该写个诗啊，写个什么东西。我对家里这些，因为我有上面有两个哥哥支撑着，
1: 对，
0: 我
1: 两个有什么事儿都是两个哥哥顶着，
0: 都是对两个哥哥顶着，还有两个姐姐，他们都结婚了，他们对父母也很好。我下面还有个妹妹， 也在上初中，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人。但是后来家里出来这个事情以后，我一下子我就成熟了。我上面就写到，等我二哥去世的一个多月以后，我那拉着一个平车，拉着架子车，到离我们家焦作100多里的，拉八百斤煤拉回家里去。哎，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我觉得我是个男子汉了，我应当为家里做出自己的贡献了。所以说，一个人的成长进步是要有点挫折的。就是有时候为什么说压力或者是逆境能够出人，这是有它的道理的啊。有特别是我的书里写到，因为像我后来我报名参军，我父母内心是不同意的。他们有个很大的这个担心，就我二哥在铁路上牺牲了，如果老三如果一到部队去当兵，听说还是工程兵打山洞的，如果说他要到那里再没有命，我们可怎么活呀。这是我父母他们私下对话我听见。我当时想说，面临着高中毕业，那么就像现在很多学生，他有的考上大学了，有的没高中生没考上大学，就面临着就业这些问题了。
1: 对，
0: 他怎么奋斗啊？这时候征兵的就来了。我二哥去世的时候，本来我可以去接班，后来我二嫂呢说他想去，后来我就说那你去征兵。我当时想报一个名，如果能去呢我就去，不能去我就照顾我的父母。结果一验就验上了。这时候我知道我父母内心是不同意。
1: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除了讲到您的家庭之外，还讲了好几位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老师。就这些老师啊，我觉得他也是一种类型的长辈父母，对吧？
0: 是的。哎，
1: 那您觉得这些老师哪位老师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0: 就是两个王老师，一个是初中的老师叫王世昌，他是我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当我落选的时候，是他第一个把这消息告诉我，他认为我应该能去上高中。
1: 够条件。
0: 够条件。够条件。当我那个没有上去的时候，他又告诉我说，你如果上不了高中，你就努力去写作，你基础很好，你看人家高玉宝小学文化程度，人家就能写出小说。你范西安你中学毕业了吗？文章写得很好，你就搞创作，啥时候写好了你也送给我看。我这个老师对我就这么好，是个非常好的老师。还有一个王绍光老师，他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把我的这个语文当成范文，这个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中生文章能写这么好，而且推荐我去办强报，而且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人。
1: 现在距离您的高中生活其实已经过了50多年。文学是什么呢？文学它是代表着一代人的这个集体记忆，它能够把这一代人在这一个生命阶段里面所经历的、所思考的，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后人可以通过这些啊，能够了解这一代人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有两个关于文学创作的问题，也想和您沟通一下。一个就是有关这个非虚构写作，因为我们看到哈，《曲水流动少年心》这部作品呢，是非虚构的手法，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记录了您的这个高中的生活。那么您在写这个的时候，怎么考虑要用这种非虚构的写法、更纪实的写法来写？
0: 这个呢，我也是很动脑筋，因为我过去看了很多书，我最早就写的时候也是想按照这个高尔基的那个文体来写。后来我写了几章以后，给我搭档的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李欣就跟我说，他说这你最好不要按这个小说体写，他让我按这个回忆录或者是按非虚构来写。最近呢，这个非虚构啊，这几年呢比较这个流行。这非虚构的这个说法不是我们国内原有的，这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他这种关于这个非虚构的问题呢，我也做过探讨。我和王蒙先生呢也有过交流。这个我问王蒙先生，我说这个像非虚构，我这种写法可不可以？他认为是可以的。他认为这就是说，像这种非虚构，严格的说是应该是真实的。
1: 对。
0: 但是呢，你像咱们学《史记》，它应该是真实的吧？但是在写到鸿门宴的时候，张三怎么说的，李四怎么说的，这樊哙怎么拿着拔刀，又是怎么怎么地的？他说这就是描写，那些话谁在场了？谁听的？录音了吗？说这就是允许的文学性的描写。王蒙先生也认为，要写回忆录就不行。你要是有回忆录的写，比如说丘吉尔回忆录，丘吉尔说了什么话，那他有原始资料的。最后呢，我既没有选择这个案。自传小说的来写，我也没有按回忆录的方式来写，回忆的方式会要求更严。小说呢就会有更多的加工，我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来写作。其实我这里面大部分都是真实的，里面的名字也是真实的。我这是个别地方 我做了一点处理。
1: 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和现在大家这个阅读习惯的改变有关系哈。
0: 嗯，
1: 就是这本书其实并不薄，20万字，记录了您啊、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啊、当时的这样的生活的场景、生活的经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50多年过去了哈，现在人们的这种获取信息的渠道有了很多的变化。
0: 嗯
1: 啊，那么现在很多人看看网络网剧、看短剧啊、看各种各样的视频。
0: 嗯，
1: 那么大家的时间很多都被这种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信息所占据着。
0: 嗯，
1: 包括像去年的年底啊，今年年初、去年年底吧，每年都会有一个阅读的一个报告嘛，对吧？
0: 对
1: 啊，那么就讲到了2025年，已经过去这一年里面，人均的阅读的书的数量只有4点几本。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之下，您写了这样的一本书，您在写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考虑或者担心，说哎呀，会不会有人读呢？啊，会不会有人关心？
0: 嗯，
1: 我的年轻时代，上世纪7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是怎么过的呢？
0: 嗯，
1: 大家喜不喜欢读呢？您在写的时候会考虑这些问题吗？
0: 我写的时候我有所思考，但是如果我自己来说，我是想先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以后，我相信是有人读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因为考虑大家的阅读习惯，也有人。出版社的人老总提出来要把它影视化，这个也有人在研讨这方面的问题，也有人建议我把它改成少年版，插图版，
1: 对，也可以的，对，
0: 这个有些专家学者，
1: 嗯，
0: 都有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刚才有讲到，就是说不管我们采取变化多种形式，但是我想纸本书它是有存在必要的。我也作为一个在全国，推广全民阅读的人，我也是。倡导在全民阅读立法的一个推动的人，倡导全民阅读，说白了，我们倡导的不是看手机，倡导的是读纸质书，这是很明确的。所以你刚才讲的，咱们一个国家，咱们一个人是看4万多书，
1: 四点几本，
0: 4.7几、
1: 对对，
0: 4.7几，我也注意到这个数字，
1: 嗯，
0: 是很有点可怜的，很有点可怜的，这就是说。是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认识。我在各地也做了很多的报告，为什么要看纸本书？为什么？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就是这个纸本书，出版社是经过几审几校，是经过认真写作，就像我认真思考的写作的啊，很多经典的著作，咱们说《红楼梦》，说人家经典著作，人就时间沉淀下来的这些东西，它是真正的经典。现在你上网上阅读，当然也可以，你到网上去阅读经典，那也很好啊。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时候不是这样。就是刷短剧、刷视频，我们看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它对我们人生的成长、对青少年的成长用处不大的，用处不大的。我演讲的时候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了解资讯，通知在哪聚会、在哪吃个饭，这些都是广告类信息。过去我们在大街上走的时候有广告栏，谁谁卖房多少钱，谁谁要出租什么东西，你看那些东西，你在看的时候并没有人说你是在看书啊，你怎么现在看这些东西就成了看书了？而且现在制作这些东西，包括一些短视频，一些制作，或者是现在咱们这个很容易啊，因为技术的发达，很容易咱们就今天拍摄嘛就上来，谁给你把关的？很多东西甚至还有一些低级趣味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提倡的一定是提倡纸质书，纸质书是经典，而不是说提倡去读手机，那手机不用提倡。所以有的人就问我说，老樊，现在人人都在读手机，你经常读书干啥？我说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手机也看，我们不要否定手机，手机是了解信息，八面来风，没有手机你能过吗？这手机上也能获取知识。我觉得要把纸本书，把这个手机阅读就它结合起来，就进行一定的分工，应当给纸质书留存更多的时间。我对纸质书的前景并不特别悲观啊，像我看到电视里讲，有些香港的学者认为说5年以后这纸质书就灭亡了，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没有道理的。全世界都在读纸质书，而且据我掌握的信息，是吧？有的人说，我看到一个情况，在国外，包括西方，在其他一些国家，人家的实体书店现在还是蓬勃发展，还是开了很多，
1: 对，
0: 开了很多，这就说明人家看书人还是很多的。
1: 嗯，
0: 我们为了必须倡导全民阅读，当然我们不要搞大帮轰。不要搞运动式的，不要搞形式主义，因为读书不管你怎么号召，最后都是个人行为，都是落到个人成长进步上的。你比如说我们书香校园建设啊，有时候定期组织学生看同一本书或者进行交流，甚至搞一些这个朗诵活动，那都是必要的。我们应当形成一个 崇尚读书的这样的好的风气。
1: 嗯，
0: 其实我经常注意到，我到哪去我都会看到，就刚坐飞机就深圳回来，我边上的一个女孩子30多岁，也就捧着一本书看，但我内心就。

0: 民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2: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1: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0: 我还是想听歌。
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3: 这里是听天下。
4: 话说在1939年的深冬，皖南云岭的群山里寒风呼啸。在安徽省泾县罗里村附近，一个偏静的小山坳里有两栋农舍，原本是给长工住的，现在两间农舍的窗户被遮得严严实实，昏黄的油灯光从缝隙里透出来，还伴随着滴滴答答的电报声，一直响到天亮。没人知道的是，这两间不起眼的农舍其实是新四军面临围困，这个不起眼的办公室如何破解难题，至关重要的军情孤本他们又是如何破译的。听天下跟你聊聊电波里的无名战场，新四军的三山办公室。说起三山办公室，很多人第一反应以为是个地名，类似于三山五岳什么的，但其实所谓的三山只是个简称。当时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下面设了四个科，一科作战，二科侦察，三科通信，四科行政。三科科长叫胡立教，负责全军的通信工作，后来这个科还负责起了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工作。为了保密，对外就把这个部门叫做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简称三山办公室。就这么一个听起来甚至有点随便的名字，竟然成为了抗战最分批北移。然而部队刚到达泾县的茂林地区，就遭到了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伏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面对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围攻，奋战了7个昼夜，最终除了2000多人突围出去，大部分牺牲或者被俘。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这场惨烈的突围中，胡立教率领三山办公室的人员顽强奋战，攀越陡峭的山峦，从敌军密集搜捕的间隙中朝着苏南方向拼死突围。有一次，一名年轻队员差点摔倒，眼看着电台就要滚落山崖，胡立教一把抓住背带，自己却悬在了半空，与死神擦肩而过。一路上他们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罗忠义、廖海涛的部队，算是绝处逢生。胡立教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电台向华中总指挥部的刘少奇、陈毅报告了新四军英勇突围的情况。随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胡立教从苏南渡江北上，抵达了在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抵达新军部后，中央领导要求胡立教立即重建新四军的技术侦察情报工作。那么之后，胡立教及其所带领的情报队伍又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1942年8月，新四军军部调查研究室成立，成为华中局直属的核心情报部门，胡立教担任主任。这时候的胡立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密码破译人员，而是成长为能够统筹全局、搭建体系的情报战线领军者。第二年，中共中央华中局又成立了情报工作领导小组，由潘汉年任组长，胡立教等人为小组成员，华中地区的隐蔽战线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重建后的情报体系不再是云岭山坳里那支只有几十人的小队伍了，胡立教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分批设立了情报分站，

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情报网络，还专门办了情报培训班，把自己多年摸索的破译技巧和研判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在他的带动下，新四军的师级乃至旅级单位也陆续开展起无线电技术侦查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粟裕的新四军一师。1942年冬天，苏中敌后斗争形势紧张，粟裕决定从司令部通信科选调一批技术熟练的年轻人，组建无线电技术侦察台，对外番号是司令部通信科第三台。三台建立之后，粟裕经常亲自听台长汇报做指示，很快他们就侦察到了南京伪中央国防部与苏中伪军各师旅团的电台网络，数次截获重要情报。后来粟裕率部南下组建苏浙军区，又组建了苏浙军区三台，继续重视技术侦察工作。在1944年的山子头战役中，新四军再一次遇上了韩德勤的部队，狐狸教的情报员提前截获了韩德勤与日军勾结的电报，不仅掌握了其兵力部署，还拿到了双方约定的暗号。于是新四军据此乔装成日军联络员，轻轻松松地突破了敌军防线，一举歼灭韩德勤的主力部队。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胡立教已经升任为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一边统筹情报侦察，一边负责解放区的锄奸保卫和治安维稳。顺带一提，他还亲手布局了一部险棋，把最关键的情报暗棋嵌进了敌人的核心心脏。那是在1947年，经华东局统战部城市工作委员会批准，一个三人组成的情报小组在南京开始工作。他们利用关系好的打字员，暗中把复写纸留下来带回家，逐字逐句摘抄，把最高国防机密源源不断地送了出来，还破获了被称为军情孤本的半年来重要军事统计绝密手册，内容涵盖了国民党军半年内所有作战数据、兵力调配、装备损耗等核心机密，为华东和东北战场的战局推进提供了关键支撑。这支潜伏在敌人国防部里的三人小队，所有行动都由胡立教远程统筹把控，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插在敌军腹地最锋利的一把情报尖刀。

从云岭山坳里两栋农舍里的滴滴答答，到盐城重建后的体系化运转，从三山办公室30多人的队伍，到覆盖华中各根据地的情报网络，狐狸教和他的战友们用半年的时间，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打了一场又一场无声的胜仗。如今那间山坳里的农舍早已不在了，但那些从未被历史聚光灯照亮的背影，却比任何传奇都更加伟岸。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

0: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3: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
4: 群众急难筹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5: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

0: 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

0: 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0: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读报告看五年，筑牢安全底线，护航临汾发展。
4: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是党代会精神，福山锚定蓝图抓落实，实干争先促发展。
3: 临汾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曲沃县专场举行。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是第6次党代会报告明确，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临汾。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稳定在80%以上，就业上聚焦重点群体，扩岗稳岗；教育上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医疗健康上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家门口；社会保障上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加快公办养老机构体制增效，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让全县群众生活越来越舒心，日子越过越红火。总之，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扛起使命，勇担责任，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跨越赶超的奋进实景。
3: 发布会上，曲沃县相关负责人分别就4个示范区建设、钢铁

0: 产业壮大和绿色升级，文旅全域联动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特优农业发展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焚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上初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女孩骑车回家，可是大头离家近，所以走路回家。为了创造说话的机会，大头每天都去拔女孩的气门芯儿。
9: 女孩一脸怒气地推着车子正走呢，大头远远地跟着，好几天都没有勇气搭讪。
8: 这样的日子单纯且美好，大头宁愿就这样一直远远地看着她。
9: 直到有一天，他又在车棚放气的时候，被女孩的哥哥一顿暴打。
8: 星期天晚上，王美丽在电梯里看到隔壁家的小孩又蹦又跳，大声喊叫，吵得不行。于是美丽笑着问了他一句：
10: 明天就要上学了吧？作业写完了吗？
8: 果然，小孩立马老实了，脸上浮现出惆怅的表情。晚饭过后，因为老妈催婚，大头跟他吵了起来。大头说话有点过，说完自己觉得后悔，就跟老妈道歉。可是还没开口，老妈就态度平静地说：
9: 行了行了啊，不跟你吵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怎么说也是我错在先。
8: 妈，这是怎么说的呢？怎么是您错了呢？
9: 哎，把你生成这个样子是我的不对，导致这么多次相亲都没人能看上你。
8: 闺女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张100元大钞，对铁柱媳妇儿说：
10: 妈妈，这是我在外面捡的。
8: 铁柱媳妇儿不相信：真的是从外面捡的吗？
10: 当然是真的啦，我还看见丢钱那个人在找呢。
9: 英语是大头的短板，怎么学都学不会的那种。有一次考试，大头连选择题都不会做，他东张西望，看见旁边的一位同学答题飞速，于是传了一张纸条过去：
4: 哥们儿，帮兄弟一把，必有重谢。
9: 过了一会儿，传回来一个纸团，大头激动地打开纸团，只见纸里面包着一枚骰子，再低头看，上面有6个字：
4: 听天命，自己扔。
8: 大头在马路上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妹子撞了一下，还好只是脚被蹭了点皮儿，没什么大碍。那妹子紧张地问：
9: 怎么样，要紧吗？
8: 哎呀，没事没事，你走吧。
9: 哎，我不能就这样走了，我会过意不去的，我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我还是赔你一点钱吧。
8: 说着，妹子便从钱包里掏出1块钱递给大头：
9: 那你拿着过去买几个创可贴吧。那天女朋友到高帅家敲门，刚一开门，她就扑到高帅的怀里开始哭了起来。
8: 哎，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来的？
9: 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碰见了一辆送殡的车，
10: 车上放了一首歌。
11: 放歌啊？放歌怎么了？放歌不正常。

0: 妈，
1: 你不知道放的那首歌有多吓人。
0: 哎呀，到底放的什么歌呀？
1: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老婆骑车摔了一跤，脸上擦了点皮儿，铁柱立即送她去医院。见到医生之后，老婆指了指脸上的伤，担心地问，
1: 这个会留疤吗？哎呀，完了，这下破相了。
4: 医生看了看两个人，笑着对铁柱老婆说，
5: 哎呀妹子，你放心吧，就是破了相，被你老公还是富裕的。
1: 老婆拿着老王的手机，声色俱厉地说道，坦白吧，怎么回事？
4: 这时老王迅速地把媳妇闺蜜想了个遍，又把女网友想了个遍，最后确定没有暧昧的聊天记录，然后坚定地说，什么怎么回事，我又没有勾搭妹子啊。
1: 这个时候老婆冷笑了一声，不屑地说，不是这码事儿，你说说你这手机贴膜哪来的钱？大头特别瘦，属于排骨中的精排骨，但是呢他特别喜欢健身，几乎每天都去。
4: 有一天办公室一起聊天，有人问他，你说你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你每天健身健个什么呀？
1: 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个妹子直接插话了，健骨头呗。
4: 周末铁柱在厨房做饭，老婆正在和闺蜜 QQ 聊天，这个时候闺女跑过来捣乱，
1: 她看到聊天窗口上显示着正在输入，于是扭头朝厨房里的铁柱喊道，爸爸妈妈正在偷人。儿子有说梦话的毛病，老王感觉很好玩，还兴致勃勃地跟他对话，儿子居然还回答。老王笑嘻嘻地跟媳妇儿说，
4: 媳妇儿，你说咱们俩都没有说梦话的毛病，这孩子随谁呢？
1: 媳妇儿意味深长地看了老王一眼，哼，你猜你什么时候把你前女友的名字告诉我的？
4: 老王突然感觉浑身一冷。王小胖经常被同学欺负，一次数学课上他终于忍无可忍，于是对同桌说，
1: 你再这样我就告老师了。
6: 告呗，无所谓，你爱告不告。
1: 然后王小胖举起了手，这个时候正在提问的老师说道，
4: 哟，王小胖这次算的可真快啊，来你来做这道题吧。
1: 这个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星期六的晚上，大头跟女朋友说好了第二天出去玩，结果睡过头了，女朋友联系不上他，有点担心。

0: 呢就来家里边找他。
1: 为他开门的是大头的小外甥女，小家伙很客气地把大头的女友请进屋内，说舅舅还没有起床，然后转身来到大头房间门口，把门砸得砰砰响，嘴里大声地喊，
2: 舅舅舅舅快点起床啦，你拱的白菜来了。
0: 铁柱想吃西瓜，自己又不会挑，于是呢就让卖瓜的小贩儿帮忙挑了一个，他随口问道，
3: 师傅你这瓜保熟吗？
0: 这个时候小贩儿带着哭腔说，
4: 大哥求你饶了我吧，我就是个卖瓜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呢。
1: 铁柱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呀。今天亚楠相亲又失败了，嫂子怕他郁闷，就带他去做了个美容。
0: 刚进门发现相亲对象在里边上班，亚楠亲点让他过来服务。
1: 当天小伙子有了两个差评，媳妇儿刚拿驾照不久，一次下车之后他觉得车位不正，想调整一下，差点把前面的铁柱给撞到。他生气地说，
0: 记住了啊，下车别从车前过。
1: 这次铁柱吸取教训从车后走，不过又赶上他倒车。
0: 铁柱和老婆去一家特色辣面馆吃面，店里的音响播放着吃辣椒的好处，总体意思啊就是说越辣越美，越来越牛，越来越厉害。
1: 面来了，铁柱老婆象征性的放了一丢丢特制的小米椒，这个时候拼桌的小姑娘快了一大勺，然后自豪的看着他。
0: 这下不得了啊，铁柱老婆咬了两大勺，鄙视的瞟了小姑娘一眼，小姑娘也不甘示弱，又是一勺。
1: 就这样你一勺我一勺，最后铁柱老婆急了，直接把剩下的半碗小米椒全都倒进了碗里，搅了一下对铁柱说，
0: 老公吃给他看。初中的时候大头还不到1.5米，比班上很多女生都要矮一截，然后呢到了高中又跟一个初中的女同学同班，还是比他矮。
1: 到了高三，大头一下子窜到了1.8米。毕业那天聚餐，大家都喝差不多了，那女同学单独敬了他一杯，还说，
0: 大头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可真是看着你长大的呀。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彪哥呀，最近新买一辆哈雷摩托车，总是轰油门吵得很，邻居们不堪其扰，纷纷找他沟通，希望他把排气管改进一下，声音呢尽量放小，不过彪哥根本就听不进去。
0: 这天大头找到他说，彪哥呀，还是把排气改一下吧。
1: 我才不改呢，这样多拉风啊。
0: 还是听我一句劝吧，白天还好，晚上你开车出去玩，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你老婆一个人在家，你自己想吧。
1: 第二天彪哥就把气管改了。大头姐姐读一年级的时候考了全班第一，开家长会的那一天，老妈被班主任请上讲台讲话。
0: 老妈口沫横飞，大谈教育方法、育儿心得，足足讲了半小时，可威风了。
1: 后来大头读一年级了，还是那个班主任，老妈打死也不肯去开家长会了。
0: 哎呀，不去不去，上次的牛吹得太大了。火车上，刚刚上车的小伙子叫醒了坐在他位子上睡得正香的老王。老王迷迷糊糊地说道，
8: 啊，这位子就是我的，你叫我干嘛呀，我可不让。
0: 大家本以为是走错了车厢，或者又是不讲理占座的，结果俩人的票竟然是同样的车次、车厢和座位。
1: 无奈之下叫来乘务员，小哥看了看两个人的票，对老王说，
0: 大哥你睡过站了。坐火车睡过站，老王挺郁闷的，不过否极泰来，这本赶上好事儿了，公司抽奖，老王中了一台冰箱，想起丈母娘的冰箱很旧了，就打算借花献佛送给她。打电话过去是小姨子接的，
8: 一会儿我有礼物送咱们家去，你猜猜是啥？
0: 这哪猜得着啊，你给点提示呗。
8: 会让人感觉冰冰凉凉的。
0: 哦，重不重啊？
8: 特别重，我一个人扛不来。
0: 那你是要把我姐送回来呀？
1: 老婆急脾气，铁柱慢性子，今天两人吵架，老婆骂铁柱长得丑，说话的声音像机关枪一样啪啪啪的扫过来，不过都好像是打到了雪堆上，毫无回音。他气得直喊，
2: 你木头人啊，你不会说个话呀？
1: 铁柱气呼呼的抬起头说，你美行了吧，还让我说啥？
0: 这个时候铁柱的媳妇笑场了，哼，小样，别看你话不多，还总能说到点儿上。
1: 大头在家看电视机，看到了失恋情节，他感慨地说道，好想有一支马良的神笔，给所有因为缺钱而丢掉爱情的兄弟姐妹们画出一个幸福的未来。
0: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咬牙切齿地说，一个单身狗自己身上虱子都满了，还有心情给别人挠痒痒啊。老王去岳母家，一进门就苦着脸说，
8: 今天啊太倒霉了，
1: 新买一块表本想送给你，不料在公交车上被小偷给偷走了。
0: 岳母听了赶紧安慰说，哎，没事没事，破财免灾，别往心里去。
1: 哎，是啊，你说这小偷真可恨，下次来我什么都不带，我看他偷什么。
7: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画一束明亮温暖的月光，画一艘迎风破浪的船，展开思念的画布，爱人的轮廓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首歌来自王巨星，画。

如果说给你爱的灵感，那男生的版本就是以温柔纸笔描绘名为爱的艺术。

0: 接下来这一首歌和花有关，和酒有关，歌词有一句是，如果在十八我没能送你花，那在二十八我请你喝酒吧。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让我们晚一点再在一起，然后一辈子不分离。
1: 记得我那时的黑色头发，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物质的人风生水起，追爱的人一事无成，心软的人永远被践踏，心狠的人永远最潇洒。总有人笨到擦干眼泪还继续爱你，也有人精明到权衡利弊才选择离开。生不逢时，爱不逢人，情海情不如

始于心甘情愿，终于愿赌服输。希望在你丧失表达欲的时候，能有人温柔地接住你的疲惫。城南花一开，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的意思是，往前看吧，不要再颓废了。

我前两天打车回家的时候跟师傅聊天，我随口问了师傅一句，您说什么是生活？他沉默了很久，缓缓说了一句，我以前不喜欢开车的。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

你的清空会被白云紧紧缠绕，你的背影会被夕阳缓缓拉长，这些都是我心动的痕迹。陈洁仪的歌。

我的心海里，无论是轻轻泛起的涟漪，还是深深翻滚的波浪，都是你我的回忆。我想要的，无非是再见你一眼。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遇到的都是缘分，在一起很简单，但也很难。人海茫茫，千万之中的遇见，又变成了独一无二的那份爱。星星孤单单坠落在那片海，天空浩瀚，但幸运的是，这片星空总有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星星，爱存在。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2005年的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横空出世，这也是她个人音乐风格成型的标志性专辑，也让她文艺歌手的标签是深入人心。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陈绮贞秉持着独立自由的音乐态度，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华丽的冒险，哪怕是孤身一人前路未知，所有的奔赴与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浪漫。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单曲《华丽的冒险》。

是的，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而它呢也同样出自在这张专辑，可以说这张专辑是陈绮贞传唱度最高的经典之一。我们知道陈绮贞呢常年独自旅行，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人间烟火之后，她是真正的领悟到了旅行的真正意义。远行是为了靠近或是释怀，远方总会让人非常向往。李健的向往是落在他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李健所发行的《蓝色夜曲》，也是他个人风格的一种延续。时间太多无常，都隐匿在黑夜当中，生命的逝去，人生当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抉择，尤其是悄无声息的别离，仿佛夜幕降临便会开启一处冥冥之中的节点，那是我们终究无法左右的定数。来吧，我们继续回到1997年，王菲也发行了同名专辑，那个时候她产后复出，紧接着96年大放异彩的大碟《浮躁》之后的作品万众瞩目，我们来听到的是《怀念》，而后呢听到的《麻醉》也是来自于这张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起分享了松浦弥太郎与他的散文随笔集《轻声说再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轻声说再见》的序言里，来感受一下松浦弥太郎文笔的细腻和对生活点滴的美好记录吧。这段文字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18岁那年，我写下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寄给一位名字与年纪不详，却让我一见钟情的女生。当时，我正在美国西海岸漫无目的的旅行，住在旧金山的一家廉价旅馆里，房价一晚16美元，更划算的是还附送早餐。说是早餐，其实就是早上8点钟，旅馆大厅会供应随意堆放在纸盒里的甜甜圈。由于旅馆同时还经营甜甜圈店，所以每天提供的口味都不同，基本上都是前一天卖剩的。大厅有24小时开放的自助式咖啡吧，这样的早餐组合我还蛮享受的。一到早餐时间，住在这家旅馆的所有住客就会在大厅碰面，除了旅行者以外，这里还住着不少月租房客。每天早上，我都会想在早餐送来前下楼到大厅等候大家。两位美国老人，一对40岁左右的墨西哥伴侣，两个中国男青年，一位新加坡女生，一对从阿姆斯特丹来的女性，以及从西雅图来的女背包客等，大约有20个人，总是一早就集合在旅馆大厅，共进简便的早餐。早上的大厅里人声嘈杂，报纸、座位、咖啡、甜甜圈、点唱机选曲，一切都是先抢先得。如果故作优雅慢慢来，转眼就找不到座位，当然也抢不到甜甜圈。每个早上都是这么闹哄哄的。每天在大厅即将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位背包客女生总会准时地前来报道。她会拿着甜甜圈，逐一跟所有人打招呼：早安。即使对方没有回应，或者正在专心看报纸没注意到，她还是会不厌其烦地问候他们。对不会说英文的我，他也以一贯的态度打招呼问好。我很开心地向他同道早安，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呀。他清晨的笑容实在棒极了，爽朗有礼又可爱，看起来还有几分英气，我对他简直是一见钟情。

0: 我想要向他表达情意，决定写下有生以来的第一封情书。但我的英文技巧很笨拙，花了整整两天才写完这封信。没有英文字典的我，为了传达爱慕之意，还特意跑到书店里偷抄情歌的歌词，把学到的歌词与句子全都套用进去。就这样，我呕心沥血地写了整整两天，为了心爱的人，把所有的思慕情意化作信纸上的文字。在写信的过程中，我反复检视，虽然已使出浑身解数，绞尽脑汁，但总觉得表达的方式很不像自己，好几次把已写好的信纸揉成一团丢掉。后来，我终于觉悟，只要用心而忠实地写出感受，写得再烂也没关系，因为那就代表自己一样。鼓足勇气把信交出去后，当然是被发好人卡了。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的话让我永生难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这么棒的信，你的心意让我很高兴，我会永远珍惜这一封信的。现在，无论是写文章，还是撰写工作用的稿件时，只要一停下来发呆，我就会想起当年努力表达情愫的自己。不是绞尽脑汁的编排，而是用真心写下第一封情书。现在回想起来，我撰写文章时一直都是这样的。不论是想起你，还是想起其他人，都让我想要把这情愫写下来。而这些文章都是要寄给你或是他人的一封情书。埋首于书桌前时，我会永远保持这样的心情，写下一篇又一篇文章。如果您能够将这本书里收录的某篇散文当作我寄给您的情书，我一定会打心底喜悦的。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在《轻声说再见》这本随笔集中，松浦弥太郎以温润的笔触书写了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美好印记、给自己某项人生启示的人。相信在他的文字里，你也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份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选什么颜色好呢？黑白灰太普通，鲜艳颜色又怕不好看不保值。有人说白色最安全，有人说黑色车最显档次，还有人说啊红色车的事故率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颜色这个话题。五花八门的颜色背后到底有什么讲究？不同颜色对于安全性保值率到底有没有影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

先说一说汽车颜色的现状。现在的汽车颜色呀，那真是越来越丰富了。以前买车基本上就是黑白灰银，没有太多的选择。现在可不一样了，什么蒂芙尼蓝、烈焰红、哑光灰、渐变色，各种颜色五花八。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同年代汽车流行的颜色不一样，十几年前黑色是绝对的主流，尤其是商务车，黑色代表稳重大气有面子。后来银色火了一阵，因为银色耐脏显大。再后来啊，白色慢慢成了主流，现在马路上一半以上的车都是白色。不同人群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中年人偏爱黑色灰色，显得稳重，年轻人呢喜欢白色红色蓝色，更有活力。女性车主偏爱白色红色粉色这些亮色，男性车主呢更多的选黑色灰色蓝色。还有地域差异，北方人喜欢深色，南方人喜欢浅色，颜色偏好其实是审美文化实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颜色对于保值率的影响真的很大，最保值的颜色是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因为受众广、接受程度高、二手车好卖，所以保值率高。最不保值的是各种鲜艳颜色和小众颜色，比如粉色、绿色、黄色、紫色，还有各种定制色，因为喜欢的人少，二手车不好卖。车商收车的时候呢，会压价，贬值特别快。那么有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车、同样的车况，白色比黄色的二手车价格能高5%到10%，开三年差好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你打算开几年就换车，那么选主流颜色更保值，如果打算开到报废，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汽车的黑白灰颜色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呢？首先是白色优点特别多，第一显大，白色有视觉膨胀的效果，小车呢看着也大。第二呢就是耐脏，有点灰尘看不出来，不用经常洗车。第三呢就是安全，浅色车事故率低。第四保值，受众最广。第五呢夏天不那么吸热，车内温度相对低一点，所以白色成了最受欢迎的颜色。马路上呢一半都是白车，然后呢是黑色，优点是显档次，商务稳重，尤其是适合中大型还有商务车。缺点就是不耐脏、吸热，夜间的安全性差。灰色呢介于黑白之间，低调、耐脏、有质感。那么这几年呢越来越火，黑白灰能够成为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确实是综合了实用、安全、保值的最优解。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的颜色，鲜艳颜色的优缺点呢。鲜艳颜色比如红色、蓝色啊、黄色、绿色，优点是个性好看，有辨识度，车开在路上呢回头率高，不容易和别人的车搞混，年轻人特别喜欢。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第一，保值率低，二手车不好卖，第二呢，补漆难。鲜艳颜色的车漆调色难度大，补漆容易有色差，尤其是红色、黄色。第三呢，看久了容易审美疲劳，刚买的时候呢觉得好看，开两年可能就腻了。第四，有的颜色显小，比如深色、暖色，视觉上呢有收缩效果，小车看着呢就更小了。所以选鲜艳颜色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能不能接受这些缺点。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选颜色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普通家用，打算开几年就换，优先选白色、黑色、银色这三种主流颜色，安全、耐脏、保值绝对不会错。第二呢，如果你追求个性，打算长期开啊，不考虑保值，那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买车自己开心最重要。第三呢，选颜色之前最好看一看实车图片，和实车的差别很大，有的颜色图片好看，实车很一般。第六呢，不要因为了选特殊颜色加太多钱，除非你真的特别喜欢，不然那个钱花的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是否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一种评价，说哎，这个人他缺爱，伴侣对他缺少关心。也许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会让听者有心。什么叫我缺爱？缺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界定、生活评价呢？那其实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深刻的反省一下你对于缺爱的理解。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缺爱就是缺少爱呗，要么就是被爱，要么就是缺爱。被爱就是被喜欢，你生命当中比如说谈过恋爱的次数很少，甚至是没有，这也可以理解为缺爱。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去爱，主动的表达爱。那你生命当中想想，哦，我是一个特别被动的人，我从来不会主动的去表达我心中炙热的爱的火焰。其实这也是一种缺爱的生活。那到底什么是缺爱？缺爱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如何看待这个生命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好好聊聊。那说到缺爱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参与了这条讨论啊。那我们在很多的网站上看到的这样一篇文章，也是对于缺爱的人有哪些表现做了详尽的阐述。那这位朋友叫做李小猴子啊，他是这么说的，缺爱呢有几点我个人认为的感受，说是第一，自我价值感过低，而且是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极其的渴望别人认同自己，所以潜意识就自然而然的去讨好别人，过于敏感了，别人的眼神和语气变化呢可以第一时间去察觉到，并且会反复揣测他这个眼神和语气当中的变化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忍不住紧张并想着怎么补救。还有就是不太敢啊，有自己的观点，就不敢与别人不一致。自己一旦与别人意见不同，哪怕自己的想法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对的，还是会突然有点紧张，由于要不要说，往往犹豫着犹豫着就没时间说了，然后只能按着别人的意见去做，但是又后悔自己没说。而且缺爱的人呢，极度的渴望被认同，被自己认同，被爱人认同，一旦自己提出的想法被别人反驳了，就立刻会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脏砰砰跳，想解释又怕万一自己是错的，于是声音就会开始颤抖了，语无伦次，说完还习惯加一句，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你看，这都是一些语言上带出来的心理缺失和心理波动。但是一旦别人称赞自己，表面上故作矜持说还好还好啦，其实你也很棒，实际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所以呢，缺爱的朋友一定会在很多的生命细节当中展示出来。那今天我们要说很多，希望大家呢不要对号入座，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跟你的生活当中某一个片面哎，合上了对上了，就好好的想一想，对的我们坚持，不完整的不好的我们改制。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周纯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说到缺爱这个话题，我们经常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伴侣对自己不太关心啊，好像感觉自己被忽略了。那天还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是东方卫视的节目，叫做妈妈咪呀。很多呢已经生过小孩的妈妈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有的是幸福的家庭，有的是不幸福的家庭。记得有一个妈妈来自于上海，就说当这个自己跟先生谈恋爱那会儿啊，先生一口一个宝贝儿啊，天天宠爱着他。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呢，先生好像宝贝儿不叫了，直接称呼其全名，什么什么小红，什么什么王耀红等等这种感觉。然后呢，手机里全是自己家孩子的照片，这个年轻的妈妈感觉自己就被忽略了啊。其实呢，这种忽略呢，还是那种情感的转移，也是在爱的范围的承受之内。那真的被忽略也许是没有小孩啊，移情别恋。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经常看到这样的留言，比如说类似于这样，虽然我有伴侣，但依然时常感到很孤独，因此呢，我只能更多的选择用朋友和家人来填补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先向我的身边人，我的爱人求助，因为觉得他不会回应，自己得不到对方的支持。当我和对方在一块儿的时候，会经常觉得自己得不到对方的注意力，虽然坐在一块儿，却觉得对方脑子里充满着其他的事情要做，唯独没有在想自己。尽管我们表面上看上去很和谐，从来不争吵，但这是因为即便自己试图挑起争吵的时候，对方也并不会回应，甚至有时我会觉得好像他只有在有求于我的时候才会找我说话，好像他呀只是用来满足他自己需求罢了，而我的需求则永远不会被对方注意到。你看，长期以来呢，经常遭受伴侣的情感忽略，也是很困扰大家生活的一个非常伤脑筋的情感问题。那什么是伴侣的情感忽视？这一点很重要。那情感忽视呢，被称作是一个无声的问题。当人们已经遇到了情感忽视这样的直接现象的时候，你会感觉忽视者并没有主动给对方造成创伤的意图，也就是说你的伴侣忽视你，他没有伤害你，甚至是语言身体的攻击你，并没有，他只是不在乎你，不给你有所反馈。所以呢被忽视者会觉得自己在表达爱意的时候，对方回应冷淡冷漠，或是觉得对方不愿意进行亲密的肢体接触，觉得对方不愿意和自己进行深层的交流，还有一种就是被无视的感觉。被忽视者觉得自己的需求被对方无视，可能是感到对方将他的需求放在了第一位，或者是单纯的觉得对方在自己需要支持时毫无回应，那肯定会有不对等的感觉。被忽视者觉得这段关系并不是互惠的，相反，他们自己付出了很多，对方却没有提供同等的爱和支持，长期以往会有一种绝望感。被忽视者感到自己有种越来越深的绝望感，他们发现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在最开始他们试图挽回对方的爱，而逐渐的他们觉得这不可能实现，转而变得抑郁或者绝望，于是他们放弃获得爱，而只想用各种激烈的手段来激起对方的注意。而有些被忽视的人呢，将被忽略归结为自己的问题，认为是自己不够好，没办法吸引对方的注意，我不值得被他爱等等，于是自我价值感越来越低。许多被忽视者意识不到自己被忽视了，他们会为对方找借口，比如告诉自己他们确实太忙了，他们会否定自己的情感，像是认为自己不应该对对方的冷淡而生气，觉得是自己不够宽容。但实际上情感忽视并不是被忽视者的错。在一首歌之后，我们聊一聊为什么有些人会被伴侣情感忽视。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周准，欢迎各位的光临。我们今天聊呢，缺爱，被伴侣忽略忽视，该如何去面对啊？那为什么你就被伴侣忽略掉了呢？是不是有些原因呢？那哪些人容易让伴侣觉得被情感忽视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在儿童时期啊，在情感上有些波折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小时候遭遇过一些忽视，或者在糟糕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对伴侣进行情感的忽视。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成长环境当中缺乏一个良好的示范，比如如果一个孩子小时候遭遇了情感忽视，他没有从家人那边习得如何对他人表达爱意，或是如何恰当的提供支持，那他在长大之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伴侣表达关怀和爱。另外一方面，有过逆境经历的儿童在长大之后，可能缺乏对伴侣进行情感回应和支持的技能，这使得他们会误读伴侣的肢体和表情，像是把伴侣悲伤的表情误读为平静，或者低估伴侣情绪激烈的程度，以至于伴侣感到自己非常糟糕的状况之下也很

很少得到来自于对方的支持。在这个依恋的关系当中啊，回避程度较高的伴侣容易感觉自己被情感忽视。那研究发现，在意识到伴侣遭遇困难的时候，回避依恋型的人会倾向于选择不提供支持。这是因为啊，在人们的交流当中，往往用自己作为标准来揣测对方的需求和反应，而回避型依恋的个体自己在应对压力的时候，偏好于较少表达自己的需求，或是向他人寻求支持，他们更希望自己解决问题。于是当伴侣遇到问题的时候，回避型的依恋者觉得伴侣此时也不需要自己的支持，于是他们选择不去安慰或者帮忙，而伴侣则觉得回避型依恋是忽视了自己的需求。那我们上半段先说这些，在下半段还有很多一些理论的支持以及案例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正在面对被伴侣忽略的这个生活的现实，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我是周准，在下半段今夜思语时的节目当中等待您。

0: 题。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说缺爱啊。那缺爱，缺爱这个词由两个字组成，缺意味着缺少或者匮乏，爱呢可以更多的去理解。那面对缺爱这个概念呢，我们来看一看三级的心理咨询师苏武分享的内容。他说呀，缺爱的人需要大剂量的爱，因为缺爱的人呢，由于对爱的需求感很高，甚至是过高，在亲密的关系中，典型特征是不敢爱、不敢吵、不敢分。什么叫不敢爱？就是在面对喜欢的异性的时候，一般人是去暗示、刷存在感，甚至直接表达，但缺爱的人呢，却会由于担心对方不会百分百爱自己，而不敢表达爱。面对对方的主动，会一直表现得毫无波澜，但心里也在默默地算分数，甚至有时候主动避开所有可能的缘分。结果就是，本该有的缘分大都被自己表面的冷漠给终结了，而能够锲而不舍追求到自己的，普遍都是一些把爱情当游戏的人。因为只有这类人才能够不把缺爱者的拒绝行为和冷漠放在心上，这是第一点，缺爱的表现啊，不敢爱。第二点，不敢吵。在恋爱当中，吵吵闹闹呢是很正常的，但是缺爱者会把自己的缺爱状态投射到对方身上，认为对方

是跟自己一样处于缺爱的状态当中，担心吵架会破坏这段脆弱的关系，于是在有矛盾的时候，缺爱者会倾向于回避矛盾，讨好迁就对方。那结果就是什么呀？伴侣会由于缺爱者的过度迁就而感到内疚和愤怒，导致对方想逃离这段关系，同时伴侣呢也不了解缺爱者的需求是什么，也让缺爱者感受上更缺爱，这是不敢吵。还有就是不敢分，你说缺爱的人呢不敢爱，爱了不敢吵，吵了不敢分啊。谈恋爱不想分手，人之常情啊，又不是去随便谈一场恋爱是吧。但缺爱者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不想分手，而是害怕恐惧分手，担心自己爱的那个人不愿意再去陪自己。对缺爱者来说呀，就跟担心死亡之后身边的人全部消失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分手于缺爱者而言甚至比死亡还更让人感到恐惧的一件事情。由于恐惧分手这件事，所以缺爱者很容易在感情里丧失底线，为了维系关系可以不计后果地放弃尊严、钱、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不敢爱，所以缺爱的人在面对可能开始的恋爱的时候会一直犹豫退缩，这种犹豫退缩导致筛选出来的伴侣大都有点打引号的渣的属性，或者说是缺爱者会诱导出他人人性当中渣的属性。那不敢吵，所以缺爱的人在恋爱当中不敢要求对方满足自身的需求，不敢要求对方迁就自己，在恋爱中需求得不到满足，恋爱体验差，导致更加缺乏安全感和爱，更加的依赖对方。那不敢分，所以就算对方做出了逾越自己底线的行为，自己也是无可奈何。那听到这儿，很多的朋友就会有一个自己小小的疑问，说缺爱的人缺的是早年跟养育者之间的链接呢，那跟早年之间父母的关系上有没有让缺爱形成的这样一个苗头呢？在下边的分享当中会解答到这点。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光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为您播出。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性格或者心理的养成和定位，都是跟之前的生活环境以及从小的一些行为是有关联的。那我们今天聊缺爱这个主题，那缺爱的人缺的是什么？其实缺的是早年跟养育者之间的连结。客体的关系理论大家温尼克特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Good Enough Mother，一座足够好的妈妈，或者更通俗易懂的版本以为60分妈妈。 Good enough mother 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一个妈妈或者说养育者在跟孩子的早年关系中做到了60分左右，那孩子就会具有最健康的人格。那很多妈妈就会问了，那怎么做才算是一个60分妈妈呢？核心有两点。第一，放手让孩子自主地去探索。二，在孩子情绪崩溃前及时出现。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孩子可以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探索外界，而搞出了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或者让自己陷入危机的事情时，妈妈能够及时地出现。这样孩子心里就会有两个信念：我可以独立，我独自一个人没问题，我可以依赖，我遇到问题会有人帮助我，能帮我。一个成年人啊，只要具备这两个信念，那这个人就不大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求助依赖他人，而面对关系的结束也能够迅速调整心态恢复正常。而如果早年养育者的分数过高，爱给的太多，过分限制孩子，且在孩子遇到挫折之前就替他扫清一切障碍，则孩子不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缺乏第一个信念，表现出来的是长大之后内心缺乏主见，依赖性强。而如果早年养育者的分数过少，低于60分，爱的太少，对孩子的关注太少，放任孩子探索，在孩子接近崩溃时没有及时出现，则孩子不相信自己有事情时有人能来帮自己，缺乏第二个信念，表现出来就是长大之后过分的独立疏远。若同时孩子因为独立探险把自己给整崩溃了，

个信念都会缺乏，既缺乏主见，又过分疏远。上述两类在非60分妈妈的培养下成长的孩子，都是缺爱的孩子。但由于早年依赖和自由的需求没有得到一定的满足，跟养育者之间没能形成良好的连接，所以他们的内心缺乏一个安全的基地，或是不敢闯，或是不敢脆弱，或是二者皆有。这是在与妈妈的养育的过程当中得出的结论，所以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当然人的年龄会从幼时到少年，再到青年，再到成年，那从成年的亲密关系里寻求早年的连接，叫做刻舟求剑。其实缺爱者在早年的环境当中，独立或者依赖或者二者皆有的心理需求没得到满足，于是在亲密关系中会希望伴侣能够满足自己未得到满足的这些需求。独立需求没得到满足的缺爱者呢，会害怕自己被亲密关系所吞噬。其实当感受到伴侣希望跟自己更加亲近，或者是想去控制改变自己的时候，就会感到恐惧，然后就有意识无意识地逃避亲密关系，或者再通过发泄情绪疏远关系的距离。那依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缺爱者会害怕伴侣不愿给自己依赖，当自己感受不到或者不舒服时，也会想要跟伴侣互动，想要去靠近伴侣，一旦伴侣表现出希望保持一点距离或者没时间没精力的时候，这类缺爱者便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不安感，更希望能够靠近伴侣。如果伴侣能够觉察到缺爱者的负面情绪并加以安抚，那这个缺爱者会恢复正常，而如果伴侣无法觉察或者不愿安抚，则缺爱者的情绪会越来越强烈，直至最后负面情绪把自己彻底淹没，做出攻击自己或者提出分手、指责对方、攻击伴侣等带摧毁愿望的行为。独立需求和依赖需求都没得到满足的缺爱者呢，在自己感受到不安的时候会期望得到亲密，在自己感受到被吞噬的时候会期望得到独立。不断变化且又互相冲突的两种需求随机出现，导致缺爱者的伴侣很容易因为疲惫而提出分手，也会导致缺爱者对自己维护感情的能力完全不抱希望，认为自己是不可能拥有爱情的人。由于小时候没能独立，所以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期望得到过分的独立。由于小的时候没能依赖，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期望得到过分的依赖。由于小的时候没能独立也没能依赖，所以在关系当中期望得到随心所欲的独立和依赖。缺爱的人呢，会把自己利滚利积累多年的需求账单全部算到伴侣的头上，期望伴侣填满自己所有的需求空洞。早年没有得到无条件被爱的需求，希望在成年之后有条件的爱的关系中得到满足，是刻舟求剑式的自欺欺人。缺爱者呢，会希望从伴侣这里得到超过父母之爱的爱，但结果往往是伴侣因为不堪重负而不得不放弃长期相处的念头，转为短择或者提出分手。这就导致缺爱者更加缺爱，对亲密关系更加恐惧或者不信任。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段分享之后，对于缺爱的概念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的好，我自己读完了也深受启发啊。我也希望大家其实多读一些关于心理学的方面的书，找到一些自己生活当中的重合点，然后呢多看一些有用的评论以及生活感受。很多人在听完这篇文章之后都会说先爱自己再去爱别人。一位听友叫做思泉，他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说，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缺爱的人，开始的时候不敢开始，开始以后觉得不合
合适，也不敢分开，害怕失去，天天活在一种不踏实的状态当中，想让别人关心自己，但是有人关心的时候，觉得对方肯定是有目的的，或者是故意骗我的，所以生活得很累，确实不好改变。周末，这位朋友说，自己就是这样的，最近一直沉浸在过去当中，后悔，后悔没有更多的表达自己，所以才导致失去。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是却不知道原因。最近因为情绪失控，想起了好多以前的伤痛，才反应过来，现在所有的都是因为过去的伤没有好好的治愈的，导致错误呢在不停的上演。遇到过很多对情感不负责任的人，学会了分辨，从此会绕道走。但是遇到好的又感叹自己把握不住，稍微有点爱情的苗头不知道判断，只知道一味的去抓住，结果方法不对，心绪不稳，什么也抓不到，最后还要怪自己不好，陷入责怪的恶性循环。也有想过要怎么去改变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方法是很难教的，一定是自己想明白了，并且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才知道针对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改变。他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和更多的人接触，了解每个人的真实需求，并诚实地表达我自己。这位朋友叫做想喝杯奶茶说，看完这篇文章，我深刻地反思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爱过人，真的是没有爱过人，而且别人对我再好，我好像也感觉不到，一次又一次推开了好多对我好的人，我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我这个人有很多的问题。这位想喝杯奶茶的朋友写完这个留言之后，很多人跟帖说，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同样的，我们是同样的人。还有的朋友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说，天哪，原来我不缺爱啊，是我自己矫情。那我们用这位朋友的留言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吧。这位朋友叫做钟慧降落，他说，缺爱的人，别人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就会掏心掏肺的去珍惜，哪怕不是对的人，也舍不得放弃，于是总是受伤。我就是如此，有时候感觉不可能遇到真心对自己好的人，但观察四周，好像处理亲密关系时，没人会像自己一般高要求，然后懂得了其实自己在寻找如同父母对待子女那样的无私的爱啊。这在两性关系当中是不可能的，也就算意识到了这一点，心里的空洞仍然无法填满。也许真的只有学会爱自己，才能慢慢地抵抗住心里真空带来的渴求吧。那周准呢，我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能让那些缺爱的朋友，对身边的爱人、忽略的人、忽视的人，对缺爱的这个概念，从生活经历、早年缺失、恋人相处以及心理学的层面，有一个新的认识，从而在我们的生命里做人不缺爱。好的，我们再见。

0: 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

0: 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权臣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

0: 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9: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9: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3: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9: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3: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9: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9: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股。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读报告看五年，筑牢安全底线，护航临汾发展。
5: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是党代会精神，福山锚定蓝图抓落实，实干争先促发展。
4: 临汾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区沃县专场举行。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是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临汾，通过严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毫不放松抓实安全生产，坚决有力维护社会稳定，持续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守牢临汾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要严密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常态化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建设，严防各类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聚焦金融地产新兴领域安全，重点推动临投集团良性发展，地方农商行改革化险，稳妥处置房地产领域风险，加强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空域等新型安全管控，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始终站在敬畏人民、敬畏生命、敬畏技法的高度，认识安全、抓牢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体系，推行乡村干部安全生产四包包保制、煤矿双红线管理等制度，严格落实省市安全生产专项部署，统筹抓好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工贸、危化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森林防火、防汛备汛及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工作，深化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和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持零容忍整治安全隐患，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推进人防、物防、技防一体建设，推广机械化换人、自动化检人、智能化预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建强应急指挥救援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决有力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溯源治理和法治化建设，健全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包案化解制度，扎实推进治重化基、控新治旧，持续深化平安临汾建设，构建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推动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强化网上网下协同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全力保障全市社会稳定、人民安宁。
4: 10月13日，市委复苏

0: 以政法委书记王渊深入安泽县调研检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整治等安全生产工作，听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汇报，查看一落十路段巡检治理、国省道平交路口车流量管控、安全警示标志标牌设置等情况，对推进四个全覆盖、加强值班值守等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精神，按照市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毫不放松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常态化推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薄弱环节，加密巡查频次，强化路面管控， 抓实四个全覆盖，严查严处交通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不断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水平。要统筹抓好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工贸、危化消防、建筑施工等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拧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提升能力本领，扭住关键重点，
1: 锤炼过硬作风，守牢底线红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10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带领调研组赴襄宁县，就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专题调研。 高永贤强调，要持续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不断健全城效管户机制，要不断强化临汾优选品牌建设，持续培育乡村特色产业，积极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提升医养结合与普惠托育服务水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
2: 要不断优化农村物流网络布局，降低各环节成本，畅通外销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10月13日，全市严厉打击煤炭生产灰色产业链利益链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
0: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强调，要全面调彻查严打，坚决斩断灰色利益链条，严查变相使用井下劳务派遣用工、场外无票售煤、偷税漏税、虚劣工程套取资金、第三方机构提供监控、图纸造假等行为，要加强联动协作，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 检查组要采取深入矿区、综合体检的方式开展督导检查，破除部门壁垒，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互通、执法联动机制，消除检查盲区。要坚持边查边改、标本兼治，化解存量隐患，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违章操作问题督促整改到位，涉嫌行政违法的，依法处罚到位；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要严格工作纪律，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严守保密纪律，坚决杜绝走过场搞形式；严守廉洁纪律，坚持阳光、公正、刚性执法，全力推动全市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是党代会精神。
1: 市第六次党代会科学擘画了临汾未来5年发展蓝图，福山县紧紧围绕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坚持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工作标准，聚焦党建引领、产业转型、民生福祉三大关键，找准结合点、着力点、突破点，持续夯实发展根基，壮大产业能级，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干担当推动大会精神落地生根。福山县委书记张可新。
4: 市第六次党代会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取得的显著成就，科学提出了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为全市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2: 提供了遵循，特别是市委报告中五次提及福山，进一步明晰了福山在全市大局中的发展定位，让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找准贯彻落实的结合点、着力点、突破点，一步一个脚印，把大会描绘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一是着力强化党建引领，持续擦亮红扁担党建品牌，建强党组织阵地和党员队伍，壮大村集体经济，筑牢全面过硬的基层战斗堡垒，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升能力，优化作风，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铁军，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二是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做大做强南铁北化产业集群，全力推动农食文旅康养深度融合集群发展，提质升级产业集聚区，加快推进绿电园区建设，构建体现福山特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城市更新，建设和美乡村，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强化一老一小保障服务，守牢生态环保、安全稳定底线，让人民群众的幸福底色更加厚重。总之，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担使命，实干争先，为临汾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福山力量。
0: 10月12日，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实务务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曲沃县专场，全面解读曲沃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曲沃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十五五时期，曲沃县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和5个临汾目标，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县域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整体跃升，进步进位。曲沃县委副书记、县长孙慧生：
3: 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4321”发展思路，以建设4个示范区，开创产业转型新局面。首先，我们要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区，持续在优种培育、设施升级、数字赋能、绿色循环和仓储加工、品牌营销上深耕细作，把曲沃建成在全省具有引领性的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第二个，我们要建设绿色钢铁示范区，规划建设10万平米钢结构高端装备制造、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工4个产业园区，把曲沃建成全省领先的绿色钢铁转型升级示范区。第三个，我们要建设零碳氢能示范区，加快完善氢能制储加运用全链条，把曲沃建成全省零碳氢能协同发展示范区。最后一个，我们要建设文旅融合示范区，深入挖掘晋文化内涵，通过重点景区提质、多元业态扩展、宣传引导三管齐下，把曲沃建成全省知名的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二， 首饶

0: 三条底线，展现综合治理新水平，毫不放松抓安全生产，健全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与应急管理机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标本兼治抓生态环保，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绿色成为发展最鲜明的底色。三，统筹城乡建设，绘就相融共美新图景，一方面抓好城市更新，谋划实施一批城市路网建设、供水管网改造、供气管线更新项目，抢抓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做大做强侯区副中心机遇，高标准规划建设西城片区，进一步扩展城市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就是要建设和美乡村，深入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基础设施升级，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起城乡协同发展、共同繁荣、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格局。四，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回应群众生活新期待。我们将保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稳定在80%以上。就业上，聚焦重点群体，扩岗稳岗。教育上，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医疗健康上，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家门口。社会保障上，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加快公办养老机构提质增效，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让全县群众生活越来越舒心，日子越过越红火。总之，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扛起使命，勇担责任，一步一个脚印，把“15五”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跨越赶超的奋进实景。
1: 发布会上，曲沃县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四个示范区建设、钢铁产业壮大和绿色升级、文旅全域联动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特优农业发展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